周边的车辆啊流量呢都是非常大，因而呢缓行造成交通拥堵。请大家也要注意啊，在这个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考虑离远点就把孩子放下，那不一定非得送到门口啊，或者呢是慢速通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啊。

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体育方面的这个新闻啊。那体育方面的新闻，昨天这个晚间的时候呢 ，CBA 的季后赛也是继续进行。那四强争夺战的最后一战比赛啊，浙江广厦对阵山西队的比赛也是在浙江队的主场打响了。那最终啊，凭借着外援布朗的这个32分的得分啊。那上海的这个浙江队呢，也就顺利的晋级到了这个四强当中。那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双方打的也可以说都是非常的不错。那广厦队这块终于迎来了主力后卫孙铭徽的这个复出。那首节呢，他们是取得了6分的领先优势。那半场时候呢，浙江广厦把分差呢进一步的扩大到了11分。下半场啊，那分差呢也是进一步啊扩大到了20分啊。一度呢，山西队呢是把分差呢是追到11分左右，然而呢，这最终啊最后又被对手拉开。那广厦呢最终是91-67战胜了山西队，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半决赛他们将会迎来深圳队啊。那么山西队这一块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现在啊，从这个开始到最后啊，也是感受到他们似乎啊有点被这个浙江队啊，被这个广厦抓住命门的感觉。那山西队呢，应该说打球啊主要是依靠啊几位外援的这个出色发挥，强力外援的出色发挥。而浙江队呢，这一次可以说有针对性的部署，就是重点啊就是掐死几个外援的得分。那至于说这国内球员啊，他们似乎啊并没有采取说太多的一些这个防守策略，那基本上呢就是采取了像刚刚说的掐死外援，那这样的话呢，通过掐灭强点的方式来限制啊山西队的这个发挥啊。那这场比赛刚刚也说了，孙铭徽时隔3个多月之后啊，终于是复出。尽管说呢，只是登场了10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他的复出啊，可以说也是极大的整体鼓舞了球队的士气，成为了广厦晋级的这个功臣之一啊。焦点是早知道，按照赛程安排，那 CBA 的半决赛啊，首战比赛呢，明天就将打响了。上海对北京的比赛明天晚间进行，而这个广厦对深圳的首场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周六啊。半决赛呢是采取5局3胜制的这个比赛啊。那应该说四支球队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上海队呢可以说这个赛季啊他们也是补强了阵容。北京队同样呢也是阵容上来看啊非常的豪华。而深圳队啊这赛季呢是随着这个贺西宁的这个这长足进步啊，整个来讲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浙江队呢是作为卫冕冠军。可以说前四应该说谁都是有机会啊。整体来看呢，京沪大战成为了绝对焦点，上海被普遍看好。体育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比赛这一块的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U16国少队的比赛情况。那么在这个友谊赛啊 ，CFA 中国之队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队呢是中国 U16 对阵塔吉克斯坦 U16。那么凭借着袁博涵还有杨晨硕和彭熙然的这个破门啊。那最终呢，中国 U16 呢是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16 队，那迎来了在这一个友谊赛当中的2连胜啊。

此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甲方面的比赛情况啊。那这一个赛季啊，西甲呢第35轮迎来了这个国家德比，巴塞罗那坐镇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啊。那随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早早帮巴萨取得的两粒进球，最终呢，巴塞罗那不仅是战胜了皇家马德里，获得了国家德比的胜利，那同时呢也是2-0的比分使他们提前卫冕啊。那皇马呢，应该说队内啊，怎么说呢，是传来了这个内讧的这个消息啊。那整体来讲呢，队内啊，这包括这几名主要球员之间啊，关系呢也是非常的微妙啊。那虽然说呢有着豪华的阵容，但是皇马这个赛季的成绩显然是不能够令人们接受吧。

焦点是早知道，体育方面的消息呢，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啊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

关键词儿：个人隐私。说到呢，个人隐私的这个保护这一块，我相信呢，现在大家也都逐渐关注起来。很多的这个个人隐私保护啊，涉及到呢，不仅仅是是泄露不泄露啊，广告推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呢，可以说呢，甚至也是关系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个人的安全呢，包括一些其他。现在啊，数据啊，信息啊，可以说啊，它的价值呢，也是越来越被大家关注了。那最近有网友反映啊，说在江苏扬州广陵电竞协会被投诉之后，恶意公布市民的12345反馈举报公单，引来了关注。那么，在这个扬州广陵电竞啊账号发布的视频。

投诉反馈，这应该说呢是我们的正当权利，根据这个投诉的意见自查自省，提升工作质量。本意啊，这应该说也是12345热线设置的所在，也是接到投诉之后应有的态度。而主办方的直播看似是为了开说明会解释，实际上啊，可以说带着满满的威胁意味啊，潜台词就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摆明了这是警告啊。根据了解呢，这一电竞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发视频的人已经罢免，目前的协会处于停摆状态。那公安部门也表示，这件事呢也不是个人行为，由政府有关部门来处理啊。除了要对主办方进行调查之外，还必须要说清楚一件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就是这个12345的工单是怎么流到这个被投诉者的这一块的。换句话说，这个流转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这12345的工单到底谁看，到底谁不能看啊？那这投诉这一块啊，到底呢这个是能不能够这就这样啊草草的就这样流转到了这被投诉的人这一块。电竞协会的角色呢，应该说是一个协会，只要配合调查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和投诉人直接沟通的必要性和条件，但他们是怎么拿到工单的原件呢？

可以说啊，确实有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啊，折射出来的更多的问题啊，就是对于12345热线这一块。去年的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当中也是特别提到了加强信息安全保障，这也是对于啊这12345热线体系运转提出的一个底线要求。然而啊，刚刚说到的这起事件也表明，目前啊这有的要求啊在有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落地。那尽管说可能这个事儿啊，这工作人员存在着情绪化操作啊等等，但是起码在这个体系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信息泄露和隐私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非常需要啊这个解决。总而言之，保护个人隐私啊，这应该说不只是一句空话，那官方更应该为此啊做到啊事事小心。那么对于这个现实当中暴露出的硬伤和漏洞，强化工作流程管理啊，将这个相关要求要落到实处，这才是应有的。8:22，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呢，20度到25度啊。今天的天气预报预计呢，是有大雨。那目前呢，体感温度只在20度左右。那今天雨势啊，预计呢将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后。而这个午后呢，雨势会稍停，下午到晚间还可能会继续下雨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呢，我们再来了解啊新闻方面的这一组这个速报啊。新闻速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2008亿元，超过2000元的大关。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的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方面啊，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啊。外交部方面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啊，也是提到坚决反对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执意邀请台独分子这大放厥词啊。

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家广电总局方面所发布的统计数据，过去年啊，短视频直播等等啊，这些新兴行业收入依然是达到了4795亿多元。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再来关注几则国际这块的时讯啊。国际时讯，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啊，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德里安机场之后，居然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的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消息当中说到啊，吉勒米肖呢被询问了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而且呢以官员的身份这来表示啊，来这个这起事件呢是因为工作人员啊可能这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这个身份，但是呢总体来看啊，吉勒米肖这样的做法也反映了普通人在以色列会遭遇到的这些待遇啊。

国际时讯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了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增长需求预期，下调至了每天117万桶。那此前的预期呢是每天138万桶啊。当地时间5月13号，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了，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啊发表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他说到，英国政府呢将会从长期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他还表示，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以便把握新的这个经济机遇。其中呢，也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种种法案。

焦点四，早知道，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软件晋江观察。那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焦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呢，及时插播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提醒大家在晋江安平园东路长江管业路段啊，积水比较严重，建议大家呢是绕行这一路段啊。再提醒大家，安平园东路长江管业路段目前的积水呢有点严重，请大家注意。那今早间啊，可以说呢也是下雨啊，雨势呢是不小。那刚刚发布的消息呢也是说到了啊，那晋江这一块呢暴雨预警啊也是升级了。早间时段呢，晋江也是把暴雨蓝色预警呢是升级为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接下来晋江的部分镇街仍然会有这个降水发生啊。那尤其是有一些像在安海这块降水呢强度是相对较大。因此呢请大家注意防范滑坡、局部地区崩塌、城镇积涝等等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了。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现在呢很多人也都非常关注啊养生啊等等啊这样的话题，都希望说啊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啊能够有这个不错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呢喜欢说晒晒太阳，说晒太阳不少好处啊。那除了能够通过这个户外活动啊呼吸新鲜空气之外，晒太阳啊还能够促进这个骨骼钙吸收啊等等啊。那既然晒后背能养生，有的人想了，那除了晒后背之外啊，晒晒太阳之外，那晒晒眼睛是不是也觉得好呢？宁波一位40多岁的老哥突发奇想，看着太阳晒眼睛，就这么晒了10来分钟之后啊，结果却让眼睛出现了大问题。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模糊，然而啊几天以后他的视力啊是陡然下降，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啊双眼黄斑区都已经被严重的灼伤了。医生说这种损伤很可能是无法逆转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啊直接呢就这么看太阳。如果要想晒眼睛的话，多种方式啊，比如说有的养生馆当中专门有这个这眼部的护理是吧，套上个面罩好像还挺舒服的。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选择科学合理的方式养生啊。如果说要是这个方式选错了，不仅养不了生，反而感觉啊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负面效果啊。其他方面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这样的这个一则。现在呢很多这个小孩啊他的这个玩具啊可以说也是层出不穷。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咱呢自己啊也是怎么说呢，玩具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多啊，那随便捡点什么树枝子啊就能玩上个好半天。最近呢在重庆一所小学门口啊这个玩具让很多家长啊是非常担忧，那就是啊这个玩具啊居然是注射器。这些学校工作人员也说了，早在4月份的时候呢学校呢就发现这个问题啊，已经组织各班的班主任来进行清查，并且呢向学生强调不允许玩这类危险的玩具啊。因为啊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注射器，而且呢上面还有针头是吧，这虽然说他呢可能是有些小孩拿着当个水枪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玩啊，但是呢如果一旦要是戳到眼睛，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但是呢学校也很无奈，他说了学校呢没有办法管理校外文具店啊他的售卖啊卖什么东西，所以说只能啊依托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管理了。9:04早知道，8:45，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来自于国际这块的这些时讯啊。国际时间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所发布的一份公报，这份公报引发了这一些业内啊对于气候变化的担忧。学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啊，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于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能够帮助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然而呢一系列海洋和大气的变化呢使得南极海冰在2015年以后啊是突然出现了急剧下降那这样的态势，而这种系统性的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的变暖。

国际这一块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阿联酋，据了解呢，近期啊，以色列呢是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也是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啊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这个国家。那么铁穹防空系统呢，说白了，它的这主要针对的是谁啊？我想呢，大家可能也想得到。那这作为这个阿拉伯国家，这阿联酋看来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是非常的不错。当然，我想这从中啊肯定有很多有关美国的因素啊。那前段时间阿联酋呢也是宣布说退出了这个欧佩克加持这个石油输出国的这个体系，由此可见啊，这个阿联酋呢可能啊在整个这个阿拉伯世界内部可能是和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啊走的这个最近的这么一个国家了。说到了这个中美关系，最近啊，这特朗普访华这件事啊，确实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昨天晚间呢，特朗普的专机已经是抵达了这个北京。那韩正啊，国家副主席韩正啊，也是前往这个机场呢来迎接了。而这个随着这个特朗普啊一到访华的，可以说啊也是有很多这美国知名的一些企业的这个代表，特别是啊在最后时刻啊，这个作为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掌门人啊，他这应该说啊，黄建勋的这个登机啊，也是应该说有非常多的这些意味啊。习近平主席呢曾经指出，两国元首啊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啊。期待着这一次特朗普访华能够呢有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中国驻美大使啊这在接受这个采访时呢也是曾经这个说到过啊。应该说要努力探索中美之间正确的这个相处之道啊。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瑙鲁。据了解呢，瑙鲁议会啊，当地时间12号呢是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他们也是准备把自己的国名，从瑙鲁啊，从这个英语的瑙鲁更改为瑙埃罗啊，这个当然这一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全民公投来通过。瑙鲁政府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啊，如果说这个更名或者通过的话。

话呢，新的国名将会用于官方国家记录和标志，同时呢，以及区域和官方国际官方的身份标志当中，包括在联合国的这个官方称谓。这一个更名的提案呢，由现任瑙鲁总统阿迪昂在一月份提出的。瑙鲁政府呢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个名称呢，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现行国名瑙鲁是源于外国语言，难以呢准确的发音啊。

9点是早知道，那么到这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9点是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六个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六个必须坚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

0: 挺出片的。
1: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0: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

0: 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举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今天我们也将会继续。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许代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是梅亭社区的相关情况。那么应该说梅亭社区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熟悉，它也是处在我们晋江的这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了那么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其实梅亭社区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从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面貌，还是说从这个社区的管理方面，应该说都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再发书记您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再发书记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的这些基本的情况？你也说了，我们梅亭社区其实还包含了不少在我们晋江还比较知名的这些小区是不是？
1: 梅亭社区呢，组建于2010年的1月份。那么我们社区主要有7个小区来组成，有我们的大家熟悉的奥林春天小区瑞景香榭花都小区还有我们的四季华庭小区福景花园小区、凯旋国际小区、华苑新村小区，还有我们的金融一号小区。那么整个社区的常住人口将近17000人。我们目前这个社区按照一网七格7个党支部连带7个业委会来实现我们的小区的全覆盖的网格式的管理。那我们社区呢，从2018年开始创建省级文明社区，到现在也已经第8个年头。那目前呢，正在往全国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可以说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利于我们的广大居民，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良好的宜居环境跟营商环境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0: 那么说到这个梅亭社区这一块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在发书记所说的，那梅亭社区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创建文明社区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那梅亭社区也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省级的文明社区是不是？能不能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文明社区创建这一块我们除了这个福建省这个文明社区之外，还有哪些荣誉值得我们来说一说？
1: 可以讲，这个不管什么工作，包括我们的文明城市的创建、文明单位的创建，都是必须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为一届打基础来获得的。那我们这个社区除了有文明社区的这个荣誉呢，还有我们这个全国防震减灾的这个示范社区以及我们5星级的邻里中心等等一系列荣誉，将近从国家级到省级到地方将近20个所以我们在文明城市的创建当中，在其他荣誉的创建当中，就本着以获得荣誉来推动我们的居民的获得感跟幸福感为出发点，来更一步的营造我们和谐社区的氛围。
0: 那么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到比如说像是在我们这个物业管理等等这一块，我们梅亭社区应该说在有些方面做的也是非常不错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这个晋江台也报道过像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个瑞景这个小区在这个物业管理这块也是做的不错是不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书记？
1: 物业管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城市社区当中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的管理也就是好的服务，你要做好的服务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管理基础，要不然服务是做不好的。那么物业管理其实就是我们社区服务跟管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必须把物业管理当成我们整个社区服务跟管理的重中之重来做。比如呢我们现在除了做好我们日常的 对物业管理的这个基础性工作的一个督促完以后，啊，我们还会加强对我们小区党支部跟业委会的建设的管理指导，啊，管理跟指导。比如我们现在在社区当中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些诉求啊，邻里的一些纠纷啊，以及呢我们小区这个老旧化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些急需处理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文明城市创建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那么就必须我们从小事抓起啊，一点一滴的抓啊，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居民的支持啊资金的这个来源的这个使用啊以及我们社会力量的介入啊以及我们监督机制的这个建立啊等等方面。
0: 那应该说在物业管理这一块啊，我相信啊，不论是说从这个小区管理的角度，还是说像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再发书记还兼任着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啊，相信在这方面啊他有很多的心得啊，是不是？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再发书记啊结合我们社区管理当中的一些事例啊跟大家说一说。那其实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文明文明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文明往大的角度说，可能是我们谈到比如说像是素质啊等等啊这些很大的一些层面啊，甚至于说很宏大的一些词汇。那从细节当中啊，可能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社区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也好啊。作为一个这个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想请再发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社区文明啊，社区文明这个建设啊，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1: 文明社区的创建是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更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核心抓手。那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我们整个社区的包括街道的这个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培育我们居民的这个规则意识、文明素养，减少邻里矛盾、公共纠纷比如我们通过一些文明的劝导，以及呢小区内这个纠正一些乱堆乱放垃圾、乱拉乱接电线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这些通过纠正它明显减少。邻里之间呢也会互帮互助、和睦相处，这个氛围也会越来越浓，那有效的减轻了社区治理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凝聚治理的合力，那我们就要让居民从旁观者参与到变成参与者，主动配合社区来开展环境的一个整治、政策的宣传、文明的创建等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我们辖区的企业啊、共建单位，形成社区的主导、居民的参与、商家的支持的这么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0: 这个也是契合当下啊上级以及我们基层群众的一个工作要求。
1: 那说到了这个社区的建设啊，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梅亭社区啊，应该说呢，在文明社区的建设这块，可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成绩啊，是不是？那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也好，包括您的这在这个具体工作当中一些经历的事情啊，能不能请在华书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说在这个基层社区的文明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重点朝哪个方向发力，或者说哪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点攻克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0: 我就以我们梅亭社区为例吧。虽然说我们是一个2010年才组建的城市社区，但是这个16年过去了，也慢慢的凸显了一些社区都具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老旧化，那居民的需求多元化啊，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实际啊，同时也会紧扣我们创建的需要以及我们社区的需要啊，我觉得呢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呢是这个环境啊，环境的这个提质啊，质量的这个提质啊，那重点就要解决我们这个老旧小区一些基础设施老化、楼道乱堆乱放啊、不规范的一些问题，那从而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管理，打造我们干净、整洁、有序的这个社区环境。这些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居民当前的一些基本需求啊，基本需求。第二呢，是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啊，特别聚焦在我们这个一些老人啊，这个残疾人啊，一些困境儿童等群体。那结合我们这个晋江的一些敬老爱老的一个优良传统，开展一些帮扶传递社区温暖。再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文明风尚的一些培育啊，比如我们社区的居民公约是我们泉州市第一批的这个优秀的居民公约，那我们每个小区都有一些业主规约，那我们其实是要重点的去引导我们的居民要养成一些这个文明习惯，来化解邻里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基础就是要遵守我们的规约，所以刚才我讲了，最好的管理也就是最好的服务。那你要做好服务，必须要有坚实的一个管理基础，所以人人都要来遵守居民公约，人人都要来遵守业主管理规约。那么这样而来呢，我们才能够养成良好的这个邻里和睦、文明有礼的这个社区风尚。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思想道德建设啊，就是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服务啊，联动我们的学校啊、幼儿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家庭，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啊、文明启蒙、志愿服务体验以及闽南文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交流，来助力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我们社区有五个协会，从老年协会到我们的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啊，还有文化体育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侨联会，以及十来支的这个活动团队啊，涉及到我们社区的这个热心业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个社会力量的投入，他们呢自带流量、自带资金啊，自带他们的力量，花光花热，那为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创建啊，文明社区的创建带来了很大的活力。所以把这几点作为重点，其实也是符合当前社区管理跟服务的需要，同时呢也是符合我们居民反映的一些强烈迫切的需求啊，这些都是基础。那我们只有把基础做好，才能够 这个更稳定啊，啊更和谐，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文明社区创建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一方面，带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
1: 那么刚刚在挖出地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设备老旧化之后的这个改造啊，包括像是这个社区的这个村规民约啊等等这方面啊，那不知道我们社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在比如说像是在这个订立这些这个村规民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在这方面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和一些经验可我们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讲到这些啊，每个社区其实都有不同的社情。那我们社区呢，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居民的参与度不均衡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文明意识啊，有待提高啊。比如说我们要创建文明的这个环境文明的素质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投入，这个不足啊，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对标啊来寻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通过我们啊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这个路程啊，我们觉得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主要呢一个呢就是要发动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职党员啊，包括我们的退休党员等等啊，这些来共同的发挥他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啊，来带头遵守文明公约、小区居民公约啊跟规约啊，来带头模范来执行我们的啊这个文明创建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商家、企业家啊，包括我们的啊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共同来参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的这个主体意识，让他们形成啊这个主动参与啊，从站着看到参与干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通过评选我们的什么邻里之星啊，志愿服务之星啊等等的方式啊，来推动整个社区这个居民的这个参与度，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成为文明建设的主人啊。那通过一部分人用好的影响好的这个行为，那通过这一部分男人来调动啊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我相信人人都参与，幸福家园就在身边。
1: 好的，那感谢在发书记啊上半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栏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访谈对象呢，是我们晋江梅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在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结合着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情况，来给我们做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时候我们再来听在发书记给我们介绍啊，我们梅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那么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上半段时呢，再发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梅亭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那么下面呢，一开始啊，我们想先听听再发书记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啊，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当中啊所做的一些品牌项目啊，以及有没有一些这有意思的故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梅亭社区呢，在我们的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啊，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坚持，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是在我们的梅岭街道跟青阳街道的交界处的最南端，它这个区域比较狭长啊，狭长，所以我们在考虑了这15分钟的这个服务圈的同时呢，我们长期呢都是坚持一个主中心啊，邻里中心加上两个分中心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的来推动我们整个社区的，首先的是一个阵地的建设，阵地的建设。那这里面呢，涵括了我们的，比如说实践站的活动室啊、图书阅览室啊、志愿服务站啊、工会驿站啊，以及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群体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优化社区的一个创建。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阵地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也衍生出了很多我们的服务品牌项目，也精心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银龄陪伴就是老年人这一块老年人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心护航等品牌包括策划了我们这个福庆小区的长者五福乐园呢、四季华庭的邻里书屋以及我们绿景小区的青少年成长乐园等项目等项目。那么通过我们这些服务，那我们在去年也获得了我们中央社工部的一个志愿服务加专业社工的一个这个中央级的一个试点那么从这个开展情况来看对我们原有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些裂变跟升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五福长者手工坊的项目当中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义诊、免费理发这个家电维修还有政策宣讲我们还涵盖穿插进入了一些我们这个非延吉非晋江的一些闽南语的

0: 这个服务环节啊等等。那在物业管理服务这个层面呢，我们推动了这个这个四保一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特色项目啊，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加我们的社会服务，加我们的养老服务，加我们的这些增值服务，我们从品牌化的项目化的一些建设啊，来推动我们在创建文明社区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基础啊，做得更加的这个扎实啊。而且我们在整个邻里中心的建设当中，涵盖了从我们的这个科普，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三堂合一啊，五位一体的这个全社健康型的这个提升啊，包括我们的长者食堂的提升啊，以及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引领金街的一个项目啊，因为这里面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创建，我们发现我们社区的很多老干部很有这个热心发光发热对于热衷我们社区的服务、社区的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老干部呢，他又采取了我们的市就近的服务推动我们就近学习就近教育就近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说整个社区从一老一小这个一落等各个群体各方面都调动起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这个呢也确实让我们的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个文明风尚得到了生根落地生根，也彰显了我们晋江邻里和睦的这个传统美德那么我们各个服务的项目都是在我们这个网格化的包括我们社会化的一个推动下面有条不紊的按照年度计划的这个工作创建来推动
1: 那么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像您提到的这些品牌项目在开展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在华书记有没有哪件事情或者哪一次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分享比较深刻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我们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包括我们在我们社区跟小区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下跟这个带领下面呢，我们跟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的服务，引入了一些对我们老年人在身体保健在我们修养这方面，这些我们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文明这一块的创建当中，他们得到了切身的一些实惠包括他们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整合我们这个梅岭街道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们出门就可以不出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站拿到药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卫生站拿到药，也通过我们第三方的一些这个康养保健的一些服务对他们的一些调理身体的调理调节起到了切身的一个受益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服务这个文明应该是要全社型的来做那通过呢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投入上面那我们比如我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电梯在那个安装空调上面，那我们通过这个文明的倡导，那有一些楼栋它就是有些热心业主，他会主动跳出来主动出来承揽他这一栋这一个单元的这个空调的安装。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时文明创建推动带来的，还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以前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牵狗的啊，不牵狗绳的啊，不戴狗套的那种啊。然后现在我们的小区也经常会看到哦，这个居民啊牵着绳，牵着这个小狗的绳啊，手里面还要带一张纸啊，带一些装那个啊，装那个东啊，
1: 捡狗屎，
0: 捡狗屎，
1: 嗯
0: 啊，都可以做的啊比较到位。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文明创建，我们每个小区，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闽南传统啊，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每个小区都有很多这种烧金桶啊，烧金桶，这个也是一个文明的行为。以前都在各个楼栋、各个单元自己烧啊，烧金，然后把这个楼栋啊都熏得很黑。那现在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小区啊的一楼啊公共的这个烧金桶来烧。好，这个又改变了一个啊，提升了一个文明的行为。而且呢，我们每年各个小区因为这些金灰的这个产品，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笔公共收益。哦，这通过文明城市的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的管理服务啊，间接的还可以产生小区的收益。那小区的收益再来还补我们小区的维修。那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其实在这种案例当中还有很多都是很细节的，但是都是必须要从我们的啊创建工作，我们管理工作啊才能得到的啊得到的。
1: 那么未来哈，我想听一听在华书记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梅亭社区啊，在文明社区的建设啊等等一些方面，未来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或者说您觉得在文明社区的建设方面，在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社区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抓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0: 结合我们的多年来的一个工作啊，以及接触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文明建设啊，是在不断的深耕当中的，是不断的深耕当中，而且每年的任务啊，每年的工作都是我们必须要主动去融入跟契合的。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从巩固提升，从品牌升级啊，从这个全民的参与啊，从这个特色的彰显来紧扣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从我们的原本最早的为了达标啊，向我们的这个常规化的这个优质的文明的转变。第二个呢，是从我们的由我们的这个本来由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主导型，向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的主导型来转变，就是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我们这个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因为文明的创建不是啊社区单方面的事，也不是我们啊单方面哪一个啊这个单位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来积极的参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文明的创建到文明品牌的升级啊，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啊未来啊要做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等于说是说从我们简单的文明创建到把文明的这个品牌化的升级啊，从规定的动作向文明品牌升级的一个转变啊。对于我们社区来讲，我们就是从省级的文明向国家级的文明的社区的方向来创建。
1: 我相信啊，追求这个更高的啊这个文明社区等等这方面的荣誉啊，这应该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哈，是不是？那么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这一块，想问一下在华书记，您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您觉得我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啊，在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啊，它也还在这个创建文明各级的 各级的这个文明社区创建的路上啊，是不是？您觉得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从我们晋江来看，您认为结合您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者的经验，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入手，或者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文明创建这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做好哪些这种基础的工作？
0: 我觉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弄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想清楚，文明是谁的事？再一个，我们做好文明，谁受益？哦，另外一个，这个文明谁来做？如果弄清楚这三个问题，我感觉就能够弄清楚我们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那么从我们工作的情况来看，跟这个经验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着力点啊跟方向啊，一个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品牌化的这个建设我们这个文明品牌啊，文明品牌，那么这样呢才能确保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投入跟资金的来源啊。第二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文明品牌的创建上面更具有专业性的指导啊，跟常规性的指导，还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专业跟这个文化的培养、志愿的培养、培训方面呢，会更加的啊有个有力的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参与度应该要全面的调动啊，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啊，大家要想，那么我如果是二十年前的晋江跟我们现在的晋江对比，现在肯定文明更高。然后20年前的晋江啊，可能随地啊扔垃圾都很正常的，那现在啊，城市更新了，文明素养提高了，车会让人呢，人会等红绿灯呢，啊，垃圾不会随便落地了，而且很多小区还实现了垃圾分类，这个都是一些文明的一个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文明的创建需要全民的参与。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叫文明城市的创建啊，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啊、一个社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型所有人的事情，应该要发扬我们晋江人的啊的精神，我们的晋江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文明城市创建来借鉴的啊。我感觉呢必须要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比如说成立一种我们像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的关爱基金啊，或者是说啊类似于这种啊，有一种让群众深刻于骨子里面的啊，这个文明就是我的事情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弄得懂这个是谁的事情，文明是谁的事情，文明最后是谁受益，文明谁来做啊，其实都是我们的群众啊，群众一起来做群众的事情，群众就会受益啊，最后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它就会文明。
1: 好的，那感谢在华书记的分享啊，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啊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做基层工作的一个也算得上是一些经验和心得啊，是不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是听得出来在华书记的期待，不仅是在我们梅亭社区，他也期待着啊，相信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对于这个未来晋江的城市啊越来越文明，可以说都是充满期待的。那么好的，在这儿呢，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今天这期节目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请这个在华书记啊，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0: 晋江是一座您 值得托付终生的文明城市，我们诚挚的邀请你我共同来参与，啊，幸福美好家园就在你我身边。也感谢我们主持人今天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在发书记。那本期节目呢，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平安行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备受关注的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那么这一届的入围阵容堪称是神仙打架，既有新生代力量突围，也有乐坛的唱将实力回归，每一首作品都藏着音乐人的匠心和态度。现在听到是来自单依纯同名专辑《纯妹妹》。

纯妹妹单依纯的这张同名专辑在第37届金曲奖一举拿下了5项入围，包括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最佳 MV。 单依纯也是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内陆00后歌手，创下了历史的新纪录。年轻的声音正在华语乐坛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于独特艺术风格著称的裘德，同样是本届入围的大热门，来自裘德带来的《银色荒原》。

来自裘德《银色荒原》，他的这张专辑在本届金曲奖入围了7项大奖，而这一首歌曲就像是一幅流动的音乐画卷，编曲融入了古典跟电子的元素，可以说是氛围感极致的拉满。这一首歌词也是充满诗意跟隐喻，描绘出了内心世界的孤独、追寻跟释然。在裘德的音乐里面，你会发现藏着对自我、生活跟世界的敏锐的洞察。

每一次听呢，都是一场沉浸式的心灵的漫游。接下来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也是收录在他同名入围专辑。张专辑本届金曲奖入围六项大奖，包括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男歌手等，也是他沉淀多年的诚意之作。来，跟着感觉走。

偶尔放下纠结，跟着心走，也是一种生活智慧。熟悉张震岳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音乐从不刻意讨好，永远带着一份随性跟真实，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本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陈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唱出了爱与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对生活的热爱，也可能是因为这份纯粹的情感共鸣，让这首歌成了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热门候选。2023年，洪佩瑜凭借首张专辑《明示》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时隔3年的新专辑，他带着更成熟的创作跟演唱实力回归，再一次获得金曲奖重磅认可。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哄而散》。

那些曾经的美好终究一哄而散，留下的只有回忆跟成长。洪佩瑜的音乐总是能够捕捉到情感里最细微的褶皱。天生歌姬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是本届金曲奖的重磅入围佳作。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唱将，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兼具爆发力跟细腻感，也是多次入围并斩获金曲奖大奖，是华语乐坛的无冕天后。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幸福在歌唱》。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2: 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的神车思域啊，大家知道吗？曾经月销20000多的思域，现在一个月卖多少台吗？3000多台啊，这是腰斩再腰斩，哪怕加上亲兄弟车型型格，也就4000多台，已经成为了一线合资主流 A 级车当中销量最低的车型之一。虽然说现在合资车的日子不好过，但曾经的当红炸子鸡沦落至此，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因吗？如今手持10万多预算，思域还值不值得去买？咱们就好好的来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台车型。关于思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想要表达的，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第一个问题，现在这车多少钱？

那我们说啊，这个记得2016年，也就是时代啊，上代的思域刚上市的时候，当时就听说啊，自动挡每15万不用想，甚至还有加价托关系早提车的传闻。那有朋友啊，这个预算实在紧张，但对这车呢又实在喜欢，所以呢还抱着一丝的侥幸啊，喊着我一起陪他走进这个 4S 店。记得当时店里就像菜市场一样啊，非常的热闹啊。那当时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没优惠要等车。风水可以说是轮流转，或者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甚至这句话可以叫3年河东3年河西了。如今的十一代思域11万多啊，就能够全款落地一台智趣的 Plus， 12万左右就能够全款落地一台智趣 Pro， 这俩是思域的纯油版本的中配还有高配，也是这车当下的主销的配置。这个价格放在合资的 A 级车里便宜吗？其实也不算太便宜啊，但是和曾经的啊自己比，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下一个问题，销量惨淡的原因。你觉得这个车的销量变得越来越惨淡，从原来的几万台变成了现在的几千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到底销量惨淡的原因是什么。当下的思域销量惨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价格和雅阁呢是太过接近。你要知道啊，现在雅阁的价格卷成什么样子的吗？主销中配的豪华版150,000左右就能够落地，和思域也就差个2-3万块钱。如果你选择去做贷款，那月供最低呢也就差个几百块钱，所以大多数人都会咬咬牙直接上雅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是这代的思域设计呢太过的四平八稳。上代思域为什么那么火啊？还不是因为那个极具辨识度的运动造型啊？你说它轻浮也好，鬼火也罢，但它就是能够在一众的白开水的车型当中是脱颖而出，成为无数的热血青年的梦想座驾。但如今这代思域呢，已经没有了那股冲劲儿了。我感觉呢，和朗逸、卡罗拉没什么区别，都是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家用车，自然也就丢失了那种原先的那批青年客户，并且呢是弱化了运动车型的这个标签之后呢，面临的竞争也会比之前更加激烈，因为你不再具备这个叫做特殊性了，所以大家也非你不可啊，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说到了这代的思域在23年也曾经辉煌过啊，所以觉得目前的问题呢，无论是怎么说呢，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更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在价格上啊。现在市场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环境，国产车带头卷，合资车跟着卷，不是思域不努力，而是其他车太给力了。下一个问题，这车有哪些优点缺点？

咱们来说这车到底有哪些优缺点呢？其实如果以普通家用车的角度来看啊，这代的思域其实是合格的，而且呢比上代更好。首先呢，这代思域的车长达到了4685毫米，轴距也达到了2735毫米，明显的更大更长。乘坐方面呢，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前排座椅又大又舒服，后排的腿部空间也挺宽裕。不过呢，这代思域已经是上市了好几年，如果你拿它跟一些近年来上市的国产 A 加级的车比较空间，你就会发现啊，它虽然没有毛病，但也没有亮点。这里说的是三厢版本的思域， Hightech 的这个版本呢已经停产啊，当然就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当中。唯一不太能接受的啊，是这代的思域充满了大量的这个织物的元素，门板上的这个包裹的织物，座椅哪怕是高配也是这个皮质的一个混搭啊，除非你直接下一步啊，叫做一步啊，做到顶配才会换成这种翻毛皮，如果少一点的织物啊，多点皮质，哪怕是仿皮，观感也会好不少啊。

咱们说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思域的配置，我觉得应该是中规中矩。就以卖的最好的中配的智趣 Plus 为例啊，16英寸的轮圈、倒车影像、无钥匙进入和启动，还有电动的天窗，以及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8个喇叭的扬声器、自动空调，好像也够用了。因为是21年上市的车，所以全系呢都是9英寸的中控屏幕。虽然说谈不上什么视觉的效果，但是也做到了全系统一规格，而且悬浮式的设计并不显小啊。但是回过头来看啊，现在朗逸、卡罗拉都用上了 12.9 英寸的屏幕，速腾甚至做到了15英寸啊，思域还有些落伍了，对不对？要我说，思域应该在今年3月份的那次的中期改款当中呢，直接把雅阁的 12.3 英寸屏幕给搬过来，或者说应该是在去年的3月份啊，那次的中期改款的时候呢，把雅阁的12.3英寸的屏幕搬过来。那至于呢什么81555、829的芯片就更不用想了，内置的 Honda Connect 4.0 的系统还算实用和好用，并且支持单音区的语音识别，除了低配以外都搭载了 L2 级的 Honda这个辅助的驾驶系统，放在2026年啊，放在2026年了，对不对？也算是够用的。那至于开起来的感受啊，1.5T 的发动机配的是 CVT 变速箱的组合，也算是久经考验了。当年在上代思域上可谓是神挡杀神啊，在无数的热血青年手中成就了一段马路的传说，哪怕今天对比同级也有不小的优势，毕竟182马力、240牛米，不输 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而主流的 1.5T 都在150-160马力左右。这台思域还推出了 EHEV 的混动版本，但受制于价格，差不多的配置下呢是贵了1-2万，注定无法成为主流啊。我总觉得这台思域开起来呢让人少了点冲动，它的隔音更好了，底盘也更有高级感，转向呢也更为沉稳。总之，思域还是那个思域，只不过从当初的那个热血的青年，成长成了顾家的中年人。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应该怎么选？

配置应该怎么选呢？啊，这里只说这个燃油版本，2025款的有四款的配置，指导价12.99万的低配的智趣，13.99万的中配的智趣 Plus， 14.59万的高配智趣的 Pro， 15.99万的顶配的智趣 Max。首先呢，直接把最低配的智趣的这个版本排除啊，在优惠越大的时候买这种低配就越不划算。卤素大灯、半机械的仪表，还有纯织物座椅、两个喇叭的音响，你能忍？就连 L2 级的辅助驾驶也没有，关键还是低功率发动机，这些少了几十马力 ，pass。

那么说中配的这个智趣 Plus 还有高配的智趣 Pro 是主销的配置，区别在于智趣 Pro 轮圈呢从16英寸升级到了17英寸，外观上呢多了诸如这个尾翼等运动化的点缀，方向盘呢也从塑料变成了真皮，外加单色的氛围灯，但智趣 Pro 作为高配 L2 级的辅助驾驶却塑了点水啊，比中配少了盲区监测还有后视动态的提醒，虽然不疼不痒但也无法理解，

格，体验也是全方位提升的。咱们经常说啊，十一代思域2021年上市啊，如今已经是不再年轻了，并且它在中期改款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升级，但竞争对手却是接连换代，像朗逸的 Pro、新卡罗拉，他们不仅仅也是在打骨折，而且产品力也是全方位更新了，所以让现在的思域处境是非常的尴尬，销量不如以前也很正常。但汽车市场的总是风水轮流转，作为一线合资品牌的王牌，思域现在处于低谷，但每个车型都有起伏的周期，有起有伏不是很正常吗？根据目前的消息，十二代的思域将会在今年面世，然后在2027年上市，我估计会在2027年的下半年进入到国内。据说十二代会主打的是混动的技术，并且重新回归运动理念和驾驶乐趣，也许我们熟悉的那个思域要回来了。本田的品牌力摆在这儿，思域的粉丝也是众多，说不定十二代的思域会重回巅峰，你觉得呢？

大鹅说，聊聊高尔夫吧，传统油车里面最后一个价格还这么降的。其实说16年今天看的啊，确实像说的啊，就是那时候还加了价，最后定了昂克赛拉。啊，子超说，其实说运动的，但凡预算够都去买宝马3了，谁还看这个思域呢？啊，思域是正统的家用车，就老老实实的提供大空间、低油耗和出城体验。现在手持10万块钱，隔壁的比亚迪秦 DMI 才7万多，油耗低还免购置税，相比思域，谁更家用呢？严局说，时代思域真好看，攻击性的前脸，现在思域确实。横说主要跟雅阁的价格差别确实太小了。 Kill 说24年买的2厢的型格，花600改了 CarPlay 的模块，开着还不错，如果再晚一年我会考虑比亚迪海豹的旅行版。小透说，是要步飞度的后尘了吗？飞度的销量啊，最近有朋友在问啊，确实销量也是急速的下滑啊。小弟说，身边2个朋友买的都是思域，9代和10代，还是10代的好看。阿峰说没有手动挡了。嗯，隔壁的型格有，是不是？卡卡说8代思域才是当年最好看的，没有之一，简单大方又不失线条，9代就开始慢慢的变丑了。一休说08年的思域还在开，给我听好，说20年啊，朋友15万3买的思域的自动低配，不便宜，上个次顶配都要17、18万，真不便宜，没想到现在思域都要跌下神坛了。春天说时代思域这车加5000行不？销售说对不起，没那么大优惠。木果说可能年龄大了，觉得11代挺顺眼，提车1个多月挺好开，没有前后雷达，倒车小心点，塑料方向盘太硬，自己缝个这个皮套，10万块钱这样的配置也足够用了。小兔子说前后雷达可以自己加，别的无所谓，这车比雅阁好看。阿里瓦说13年买的9代思域，那个时候这个价位也没什么选择，先去东本啊，价格合适，没有双免的优惠就买了，落地16万3，一直开到现在，开的少也就6万多公里，而且质量还行，没有什么要操心的，连异响都没有，也没换车的理由。这个车很均衡，外观耐看，动力还行，市区行走没有问题，高速在合法速度内超车啥的也不费劲儿，开的少根本不心疼油耗，缺点就是空间窄，后备箱小，噪音大，等过2年孩子大了再换车。再来说一下两本的问题，市场都卷成什么样了，本田没有什么新车，冠道的车型或者 URV 之类的不换代，去保养在大厅转悠，东本的销售也都不搭理，平时也没东本的销售跟我们这些10几年老车主推销一下本品置换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等着看吧，就像30吉普菲亚特说不定哪天就消失了，呵呵，这应该不至于啊。1893

说样子还挺不错的，原来的鬼火版总感觉建模精度不够，线条太尖锐了。阿刚说聊一聊广本的皓影吧，当年买的时候还加价，现在怎么样了？第五个季节说此一时彼一时了。飞马说就是加价买的时代思域，单纯就是好看，那么多年下来也算省油好开。学良说下一个飞度。透镜说扬声器秒变喇叭。 Vive 说法拉域，哈，法拉思域是吧。康说2017年提的时代还在开，开到了报废，等固态电池。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稍后继续回来。

0: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2: 站台
3: 橱窗
2: 梧桐
3: 霓虹
2: 高楼
3: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2: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3: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肆无忌惮的
3: 飞了起来。
2: FM， 让梦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心情放轻松 relax 的啊，面对一切，面对事情的时候啊，放轻松，事情会更好的处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途观 L 啊，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最近很多朋友也都在问这款车型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你打开汽车网站去看车评，天天推送的都是新能源的车型，但你打开汽车销量排行榜去看排名，销量靠前的仍然有不少的燃油的车型。比如说途观 L， 今年的一到十，应该说2025年的一到十一月份，平均的月销都在18000多台。这是什么概念呢？这车主销配置优惠之后落地在20万上下，隔壁的小鹏 G6 和 G7 也差不多啊，是这个价位。可是这两台车的销量加在一起都没有途观 L 的零头多呀。那在这个人人都在聊新能源的时代，为什么途观 L 这款油车的销量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差？这车到底适不适合？哎，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老款不是落伍，是对确定性的投票吗？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别的品牌卖车啊，都是越更新换代，车子越好卖，但是大众品牌刚好反过来啊。啊，是越更新换代，老款就越好卖啊！你看帕萨特换代之后叫帕萨特的 Pro， 但卖的好的还是老款的帕萨特出众。途观 L 换代之后叫途观 L Pro， 现在卖的好的依然是老款的途观 L 出众。啊，这一开始也想不明白，你一款老车叫经典还能够理解，为什么叫出众呢？后来想明白了。啊，是我们肤浅了。老款不是性能出众，是性价比出众，是销售出众。

在买途观 L 的时候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新造型新技术吗？不是，新就代表着变，变就代表着不确定。你都买油车了啊，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不确定啊。而老款在你眼里啊，虽然车比较老，但是成熟啊，技术虽然旧但稳定，而且这个品牌这款车型全家人都熟悉啊。当一台车能在心里给出所有确定的答案，就会告诉自己，这就是想要的那一辆。

我们再来说说两笔账，两种安全感。经常在看啊，很多朋友在拿途观 L 跟新能源车做对比，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哎，有什么好对比的呢？你要知道，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考虑的是现在买到的技术，过几年会被淘汰；而买油车的人呢，考虑的是这车买回来多少年可以不修不坏，这算的是两笔账啊。买新能源车追的是最新的技术，但买回来之后让你焦虑的反而是技术更新太快，于是就开始期望车企把硬件预埋。什么叫预埋呢？就是你现在啊花钱买将来可能用得上的东西，但等车企把功能的研发做好了再慢慢的给你开放，到时候你用得上还是你的下家用得上，那当然就是两说了啊。但是你看买途观 L 这种油车

歌的朋友来哈，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追星，而且想用最少的成本来做出最稳妥的决定。在他们的眼里呢，什么置价、置仓、彩电、冰箱、带电的都是快消品，别说开个十年八年，能不能安安稳稳的开到五六年都是个问题。而途观 L 这种油车啊，只是没有新能源车的那些噱头啊，对吧，并不代表着技术落后。他会反过来想，如果国产油车的技术足够先进，还能卷新能源，还卷新能源干嘛呢？所以你发现没有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考虑的是3到5年之后会不会成为老古董，买油车的人考虑的是10年以后能不能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菜市场和玩具柜的区别啊。每天泡在网上看车的朋友啊，是不是发现新能源车的评论经常在吵架，但油车的评论区一片祥和，大家都在讨论哪里能够买到更低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能源车的用户啊，需要不断的证明自己买的没错，而像途观这种油车的用户都在确定自己没有买贵啊。新能源车用户讨论的是未来，途观 L 这种油车用户讨论的是当下，讨论未来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他们是在对抗不确定性，讨论当下只考虑值不值，大家都在寻找确定性。所以呢，越看途观 L 的评论区越像啊在看一群过了日子的人在聊哪里的菜市场菜价更便宜，越看越觉得啊，新能源车的评论区越像是在看一群买玩具的这个小朋友在比谁手里的玩具更新更炫更带劲儿。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0: 不是买不起，是不卖给你，到底什么情况啊？如果你真的想买途观 L，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不仅车的配置分了高低，而且人的这个也被分了，哈哈，这个新款的途观 L 的 Pro 全系380的高功率的 2.0T 顶配是四驱，而老款出众只有300 1.5T 和330 2.0T 的低功率，就算到了顶配也只是两驱。网友就开始吐槽了，怎么买老款的人就不配拥有380，不配拥有四驱了吗？配，当然配，但你要知道啊，380的四驱是谁在消费者啊，是谁在消费啊，这波人要的是什么？哎，要的是舒服，要的是爽，而不是值。新款的途观 L 的 Pro 的外观、内饰、功能、配置对比老款，处处都是叫做爽点啊。你为什么不买？因为贵2-3万觉得不值哈。而途观 L 出众卖的最好的就是顶配的21.7万的 R-Line 的版本，你觉得优惠之后18万左右落地，这才是爽点，很值。真要再给出众啊加个380的四驱，贵2万，真的愿意吗？所以呢，大众干脆黑锅自己背啊，说不是买不起，是压根儿没想卖给你啊。至少现在花18万啊，去开一台途观回去，可以说呢，哎，这是顶配，谁关心你是不是380，是不是四驱？这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这个消费了。那我们再说新能源车，在谈炫不炫、新不新的时候，途观 L 这样的油车开始跟你谈值不值、稳不稳的问题了。曾经一辆途观落地要接近30万，现在不到20万就能够开走。途观 L 真正卖的不是动力，不是配置，而是被反复验证过的确定性，确定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真正用得上的地方。
1: 念着一首情歌，请你着真少来听。
0: 关于途观 L， 你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或者关注到的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没有问题。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了解泉州、福建乃至全国的一个新车的市场行情都没问题哦。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K 说，一想到后排地板凸起大包就你懂的。春夏秋冬说，要是油价和国际油价接轨，那电车你懂的。

非说收入不算太高的中老年人，十来年车龄的轩逸该换了，这次一定要换个德系，要不然没法打开天窗站起来蹬，是吗？随风而逝说，发现一个问题，新能源车主或者潜在的车主大多脾气大，攻击性强，油车车主大多和气一些，都是年轻人，肯定冲，哈哈，是吗？无理数说，现在还在买大众纯油车的，我愿称之为优秀的少年。先生说，其他车企研究车啊，大众研究过人。小 J 说，我家有辆是2017年的老途观 L 啊，新途观，这个我也看过啊，我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还有人买啊。定之说，我朋友家的途观十年了，还是嘎嘎二板正。孔说，2018年，初啊，31万多落地的途观 L， 回想不敢想。三间房说，正反我是不会再买油车的，我要接着尝鲜。Suit 说，变速箱电池哪个保险呢？笑天啊，他说，去买台二手大众的途观 L， 性价比更高。瑞奇说，星越 L 车主路过，其实途观 L 开起来怎么样的？其实没有最好的车，也没有最坏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啊，适合自己的使用场景，适合自己的需求，那一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在2020年的今天，大家选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关注到哪些方面啊？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听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来，快吃！
1: 哎，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
1: 呦，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
0: 连春啊，有日子没见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了？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你说啥？哎，
1: 这，
2: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1: 好，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
2: 好了。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一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别哭了，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
5: 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撕你的嘴，我就是不撕。
4: 别打了，你别打了。
5: 崔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别出去，不用你管。
4: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你打，
5: 你不乖。
6: 崔婶子，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5: 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哎，
6: 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5: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7: 哎，去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翠儿，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5: 就是、
7: 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7: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5: 哼，心上你。

0: 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1: 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哎呀，这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儿？说不清啊，怎么？
2: 哎呀，哎，我说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
1: 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全磊来监督。
3: 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之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嘞，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呢文化不高啊，长不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儿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哎，大家对我刘屯儿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3: 啊，这话实在，
4: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5: 哎。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一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1: 这哈哈，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呀？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3: 哎，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6: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3: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1: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啊！
7: 哎，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嘞，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3: 对，
6: 共同富裕。
4: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3: 哎，你咋就喝西北风了？
8: 吃够饱了。
3: 刘主任对大伙

0: 伙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1: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2: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1: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3: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1: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
3: 是
1: 啊。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4: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儿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5: 你这，
6: 胡说八道！
7: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呢？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1: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护多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8: 柱子说的有道理。
9: 这有啥道理？
8: 有啥道理？
9: 听到哥们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10: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11: 哎，是啊，
0: 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开着。
12: 那个啥，投票了啊！
13: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呀，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 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5: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
6: 又是他，又吃不上饭，又当选。
0: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哎，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11: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啊。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0: 哎，好，好，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2: 好。
13: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4: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11: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15: 哎，哪个找我呀？
11: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15: 你？
11: 我是连春。
15: 连春
11: 啊？
15: 哎呀，你是
11: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啊，
15: 哎呀哎呀，连春啊，你
11: 哎呀，哎呀，哎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15: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哎呀，
11: 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哎，
15: 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11: 哦，
15: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11: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15: 不急不急啊。
11: 啊，
15: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11: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16: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吃什么呀？
11: 好嘞。叔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15: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11: 啊，叔，我看看。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
15: 啊，
11: 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
15: 啊？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哎，你忘了 当年在村里的时候

0: 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1: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0: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1: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0: 你吧，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1: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0: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
1: 哎呀，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0: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1: 对呀。
0: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啊，
1: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0: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恕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1: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0: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1: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0: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1: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0: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
1: 哎，
0: 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1: 哦，谁呀？
0: 铁柱啊。
1: 柱子哥。
0: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1: 哦，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0: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2: 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3: 还行嘞，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2: 是吧？
3: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2: 哦，
3: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2: 哦，这还真卖得挺好啊。
3: 哎，成本低。咱滹沱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2: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3: 哎，是嘞是嘞。
4: 铁柱，铁柱，
1: 哎，柱子哥，
5: 哎，连春，怎么是你啊？
1: 哎，柱子哥
5: 啊，
1: 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5: 哎呀，连春。啊，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柱子哥，你别走了。
5: 啊，
1: 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稻麦香。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他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对他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他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七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俩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他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代价。说到底呀，临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临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得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和父母聊聊天，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关怀。哪怕这是来自陌生人的，

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借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生活本就两难，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完美，时时在场，但纵使生活再难，肩头再重，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挤得出时间给父母打一通电话，陪孩子共度一个周末，抽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问答很有趣，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被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

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 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也遇到了难题，他没有立刻求助，而是先自己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会儿，试了几种方法，实在卡住了才抬头问妈妈，这一题我想了一下还是不会，你可以帮我看看吗？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步骤慢慢讲自己的思路。听完妈妈的提示后，他又低头把题重新做了一遍，

方式看起来只是细节不同，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习惯把问题交出去，另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儿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第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着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第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他会习惯我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在亲子关系里有些留白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替孩子决定，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给出标准答案。当他犹豫的时候等等他，当他选择的时候听一听他，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会一点点累积成一种内在的确定感，在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能力，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美育方面的内容哈。那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我们

0: 新疆市第九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年段长杨黄燕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年段长美术老师杨老师。
0: 嗯，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哎，杨老师非常的年轻啊，看起来应该是90后的吧，对不对？
1: 对，我是94年的。
0: 94年的啊，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跟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现在的零几年的已经也有一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90后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工作者来说，他们也是慢慢的成为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中坚力量，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从业的历程？
1: 好，我201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扎根在小学美术教育一线。那实际上算到这学期结束，我的教龄已经整整9年了。
0: 嗯，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那么这9年当中都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从教吗？
1: 那不是，我前6年是在东石镇亭都中心小学任教的。
0: 哦，那应该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任教哈。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它所在地的一些文化都有一些区分哈，尽管都在晋江，但是你比如说在东石亭都小学，然后跟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在新塘街道，对不对哈？它就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不同。那么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系统的一个专业美术培训，然后一路走过来的呢？
1: 其实我从高二才开始系统的接受那个专业美术培训，算下来学习绘画差不多有13年了。
0: 嗯嗯嗯。
1: 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国画专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坚守日常的教学，做好小学美育工作，一边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个人时间坚持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一直坚守到现在。
0: 嗯，也可以说从事这个美术教育也有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从事这个小学的美术教育的一线，有没有自己秉持的一个小学艺术教育的理念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
1: 我一直认为以美育人，以画养心，生活及美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我觉得小学美术如果只是教孩子画画，学点技巧，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去引导孩子学会发现生活里的美，感受身边的美，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那在教学中，我不会去固化孩子的创作思维，而是尊重小学生的童真天性，同时把晋江闽南的乡土文化、日常校园生活融入我们的课堂，让美术走出课本，走出教室，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艺术里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0: 嗯，从我们的杨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理论加上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杨老师哈对于这个美育有自己一番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孩子们的他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解放他的天性很必要，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去框住他的一个思维，因为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能够成为他美术绘画的一个独特性。
1: 是
0: 释放天性很重要。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了很多学生参加比赛啊，有获得了市级绘画教学类的一些大奖。那我看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奖项，例如说呢，像泉州市的弘毅智美书画大赛一等奖，还有泉州市的春回大地抗疫美术作品展的作品入围，以及我们泉州市的人大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入围，泉州市的首届青年书画大赛的二等奖，泉州市的丹青会史艺汉墨进山河书画作品展一等奖，还有百年华章红色侨乡东石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展二等奖。这是属于您个人的哈，个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奖项。然后在晋江市的第3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又是我们晋江市教学能手，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东石镇优秀教师，新塘街道优秀教师，也曾经的指导学生有获得泉州市的 战疫情传新生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曾经呢指导学生参加像我们晋江市啊、东石镇啊以及这个街道的一些比赛当中获奖，可以说自己跟学生是一直同步在进步的，也一直在参加比赛。那么参加比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1: 那说实话，这些年我在绘画创作和教学竞赛上确实是参加了不少赛事，也获得了一些奖项。那对我的日常教学是很有帮助的。那首先呢，我觉得参赛那能不断打磨我的专业绘画能力，自身的功底扎实了，那在给学生讲课时，我的创作思路和引导也能给学生带来更专业的指导。那其次，备赛的过程也会倒逼我不断地去打磨我的教学方法，更新我的教研理念，把自己的绘画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再者，我自身亲身经历的参赛，也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地发挥创意，勇敢地去参加各类比赛。另外，在参赛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优秀同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前沿的美术知识、美育理念，再把这些新理念、新方法带回我们的校园，赋能孩子们的艺术成长。
0: 这个想法很好。可以说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互相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自己去参赛，再来引领孩子参赛，也能够了解不同赛事它主题创作的一些方向，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一些这个艺术的一些这种作品，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跟同行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结合您的这个教学的实践，您认为啊，小学美育对孩子们的能力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吗？
1: 在我看来，小学美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能够让孩子终身受益。首先，它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让孩子变得更细心，更静得下心来，也会更有创意。其次，画画、做手工这类艺术学习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慢慢沉淀，磨练心性。再者，美育能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懂得欣赏生活里的美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术也是孩子抒发内心情绪、释放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能帮助孩子养成开朗、自信的性格。所以说，学美术不只是一门兴趣特长，更是助力孩子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
0: 我非常认同我们杨老师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个美术的培育。学美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就像我们杨老师说，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包括他对色彩的搭配啊，然后对这个世界包括自己还有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感知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他对色彩的这种能够深入了解，他也能够更热爱生活，能够启发他很多方面的进步。所以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在跟我说，他作为这个90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是吗？还算是结婚的比较早。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中班
0: 幼儿园。有让他接受这个美育吗？
1: 有，我们自己周末会自己带他画画。会有规定的时间带他去，比如说小区楼下摘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植物，然后自己去画。
0: 应该说是在生活当中融入美术教育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有非常先天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同学学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
1: 对，
0: 他会更童真，更天马行空一些哈。
1: 是。
0: 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据您所介绍，咱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好像有打造了一条这个学生艺术长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初规划建设这条艺术长廊有相关的一些初衷吗？有吗？
1: 当初打造这条校园艺术长廊，那实际上是我们蔡志毅校长主张并推进的。初衷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整个校园都变成美育大课堂，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第二，为全校学生搭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专属展示平台。那不只是擅长画画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作品他这节课画得好，老师也能把它及时的上墙展示，大放异彩，真正的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那第三，营造沉浸式的校园艺术氛围，老师和同学走在校园里，廊道里到处都是看得到的艺术气息， 真正让美育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像这样的学生艺术长廊，它更加公开化，而且呢，也让学生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自信。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展示，只是局限在班级里面后面的这块黑板上做一个展示哈。那现在是在校园的艺术长廊，它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高度，会不

0: 会对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作品要求会更高一个层次呢？有没有进行选拔还是怎样？
1: 没有，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反而是关注每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进步，他只要相对于上节课他有进步，我们就会把它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以鼓励为主。
1: 对，
0: 也让孩子能够增进很多的自信心了哈。
1: 对。
0: 那么有分阶嘛？你比如说艺术长廊的这个有一个板块说，分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低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有吗？
1: 有，我们大概几米几米就有年段的分阶，或者是区域的分阶，画种不一样。这边是版画，那边是国画，那边是儿童画，都有。
0: 哦，根据类别形式来进行集中展示。
1: 也有，都有。
0: 这样会更加具象化哈，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些类别，实则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
0: 那么平时就是在艺术长廊的展示方面，它会有更新吗？你比如说结合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不同主题，会不断的更新一些作品吗？会吗？
1: 会的，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德育处进行一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让孩子去画关于传统节日的，例如元宵、汤圆啊，每一个画种他都会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一起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不断的去刷新更新的这个过程，也让更多的孩子有参与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更新的过程其实也更有浓厚的一些节日氛围哈，就是不同的作品的呈现。那么艺术长廊展出的学生作品，刚才您说的主要有涉及哪些创作主题，会以什么样为主线，在筛选作品的时候也会侧重考量哪些方面呢？
1: 那主题都特别贴近我们的日常，也紧扣我们晋江的本土文化，内容涵盖得很丰富。在平时的课堂作业或者校园生活点滴，闽南的古厝风貌、自然风光、花鸟鱼虫，或者是时时的热点，比如我们最近很火的三星堆青铜器主题等。
0: 紧扣这个时事热点哈。那么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吗？
1: 我们不会单纯的只选画得很逼真、技术很成熟的作品，我们更看重孩子天真烂漫的创意，作品里流露的真情实感，还有他们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年级，包容多种艺术形式，像儿童画、国画、版画、超轻粘土手工、剪纸作品等等都会进行收录，坚持公平包容，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0: 是的，校园艺术长廊从2022年办学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信已经更新了一批又一批了哈。那么常态化来展示学生的画作，对不同阶段的，然后不一样年级的孩子们的艺术自信啊、自信心培养，有没有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你们有做这个方面的调研吗？
1: 有，作用非常直观，我们还有发了一些相关的调查表，进行一些统计。
0: 是。
1: 那首先孩子自己的作品能够挂在艺术长廊，他就是有满满的成就感，那是这算是极大的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那其次，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互相蹲在艺术长廊的围墙上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彼此的创作灵感。我们作为美术老师非常乐意看到孩子蹲在那边讨论得津津乐道，我们也经常停下来给他们拍照。那孩子时刻沉浸在这种艺术氛围里，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那最关键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爱画画的孩子也主动拿起画笔，全校热爱美术、主动创作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0: 是的，杨老师呢，虽然是作为94年90后，但他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有9年了，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前几天你跟我说在开这个美术公开课，对不对？
1: 对对。
0: 到现在应该也开了好几次了哈，大概有几次公开课还记得吗？
1: 估计有10次了。
0: 10次公开课，每一次公开课会紧张吗？要准备
1: 的
0: 很充分的啊。
1: 是
0: 因为公开课啊，它的一个要求还有定位是比较高。而且要有一大排的这个，包括一些学生，可能是有没有家长啊，或者是这个领导啊，在现场观摩哈。在设计美术公开课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教学的思路呢？
1: 那我设计公开课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然后从我们的生活去切入，多以启发学生为主。那首先我们得遵循我们的新课标，那贴合不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要以不同的特点去设计课程，那还要融入现在非常主流的叫五育浸润、德智体美劳，让孩子多方面都得到成长，那引入现在非常热点的 AI 人工智能环节，让孩子的课堂参与度更高，那最后我会在课堂情境下、情境创设上下功夫，去做到我们的学教评一体化， 多提问，多引导，多启发孩子去独立思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能够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0: 哇，现在的这个美术老师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与时俱进。你看使用一些 AI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哈。
1: 是是，
0: 然后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 AI 对美术的创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在思考说它会不会替代啊，就替代我们的一些原创的想法，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1: 那我觉得 AI 的话还是没办法去替代我们人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 AI 是肯定有，但是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引导我们，帮我们画得更好，给我们出点子，像一个朋友一样，
0: 对，
1: 但是不能替代我们。
0: 是，应该说 AI 可以提供一些大数据参考，还有一些思维的引导或者说提纲，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我们实践，尤其是艺术类的更难替代了。
1: 是的，
0: 艺术非常讲究的就是自己的原创，然后包括自己生活的阅历啊、感知力。可能同样的一幅画作，但不一样的人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思想哈。那您的这个美术公开课是怎么去兼顾趣味性和专业性？让小学生真正投入到美术的学习当中的呢？
1: 那我认为想要留住小学生的注意力，趣味和专业那两个都得照顾得到。在趣味性上，我会用生动的表演啊、故事演绎、一些教具或者趣味的互动这些方式来导入课堂，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好玩的体验。那低中高年段适配不同的趣味教学形式。在专业上，我会把国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专业知识点简化、通俗化，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上社团课，我就说毛笔就像一位军人一样啊，我们所说的毛笔用笔中锋就是这根笔立正，那侧锋就是少喜啊，它还是一个小动物，如果画面干了，实际上就是毛笔口渴了，要记得去加墨和加水去调和，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美术知识，真正爱上美术课。
0: 是，您提到这个国画也是您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个应该是主业吧，
1: 对
0: 不 对, 对，
1: 主修。
0: 那么学这个国画跟书法的嫁接紧不紧密啊？
1: 这两堂课都是用同样的工具，一个写字，一个画画，他们联系还是很大的。
0: 对，
1: 用笔啊、提按顿挫啊、转折啊，都是有相关的联系的。
0: 应该说技法是相通的喽。
1: 是, 是是。
0: 所以在国画的作品的呈现当中，像字和画有没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他们的融合度更高一些？
1: 有，我们常说笔墨纸砚，然后诗书诗配画。我们经常在画完之后要落款啊，什么年谁怎么画？那所以说国画实际上离不开书法。
0: 有学书法的一些同学如果再来接触国画的话，或者说学了国画再去接触毛笔书法的话，其实也是快很多哈。
1: 对, 对对，
0: 它是相通的一个过程。
1: 是，
0: 那么现在的小学生也有很多人就是既有学书法又有学美术，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相比较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进步很快，而且现在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已经对美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日常化了，也变成了主科。像前几天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你小时候之后上小学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科目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他们在技能培养比较重视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在技能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这个艺术的机会很少，因为我作为80后，比你要大十几岁，我们那时候可能美术课一周就一节课。甚至呢美术课也经常被这个主科给替课了哈，就很少说对于这个美术这么的重视。现在美术课一周有几节啊？一个班级？
1: 我们一二三四每周是两节每个班，那五六年级是一周一节。
0: 而且还有一些社团课堂对不对？
1: 对，社团是每周三下午孩子自己去选的。
0: 这个就类似于像行远课程的一个意思，像等于说把这个少年宫植入到学校里头了。
1: 没错没错。
0: 也让喜欢这个艺术的一些同学能够有一个延展拓展嘛。
1: 没错。
0: 除此以外，在校园本身以外的一些同学们，他热爱美术、热爱书法、热爱其他的一些科目的话，他也有周末去学习。所以现在整个学习方面，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应该说家长也好，或孩子自身，他也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还是比较幸福的啊。
1: 是是。
0: 那么通过美术公开课这个教研交流，对学校整体的美术教学的水平提升，您觉得会有一些推动作用吗？
1: 我觉得推动非常大。 那因为公开课本身就是校内最好的教研平台啦，一方面全校综合组的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通过听课评课互相交流分享教学设计碰撞教学新思路，那另一方面公开课还能带动年轻老师快速成长，也让资深老师跳

0: 好的去考核一个老师的综合实践能力啊，
1: 是。
0: 那么准备公开课前前后后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吧，也需要就是教研组要共同讨论确定方案之后再去执行吗？
1: 没错没错，就是上课的执教老师他得先出自己的教学设计，然后我们通过一遍一遍的磨课，把这个课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才在公开课那天展示给所有人看。
0: 哇，真的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也是这么的严谨哈，也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所以在公开课前前后后，你看公开课可能就只有一堂课，但前面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那后续还会讨论
1: 后续我们会把它生成出各种资料，然后供我们的平台上一起使用。
0: 哦，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就是一个延展，然后推动下一步的公开课更有序，或者说有做一些创新提升是吗？
1: 我们会收
0: 集有借鉴作用哈。
1: 对对对，没错。它有优点或者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反思，那在其他课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改进。
0: 哦，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开课是指局限于自己学校内部的一些教研组来听课，还是说有外校的老师啊，或一些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他们会来听课，有这种情况吗？
1: 那我们教师进修学校啊，他一般一年都会每个学期都安排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的话就是老师需要去上课，那有市级的，有镇级的，有街道级的，那还有校内自己的公开课。按理说老师一学年的话会开一节公开课，每位老师轮流制的。
0: 是，据我了解啊，像我孩子他们的班主任还需要到其他的学校去做公开课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交流吗？现在是普及化了吗？
1: 对对，有的是这种片区式的交流，或者是兄弟校的交流，还有一种是送教下乡的形式。比如说我市区的，我去金井去东石的农村给那些孩子上课这样子。
0: 哦，这个是有点姐妹校或兄弟校就有点对口帮扶的哈，一起来进步的一个举措。这也是我们优质教育哈，能够更互惠互利，然后去有点传帮带或帮扶这样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哈。是，所以呢，通过公开课，我觉得它可以说是非常系统严谨的一种教育的流程，还有它的一个体制哈。这个对于我们教师本身啊，还有学生的一个受惠程度，以及学校整体的一个教学思路和教学水平提升是非常直接，也是立竿见影的哈。
1: 是，
0: 那么学校目前哈。应该说也有开设了一些美术类的社团课程，那么社团课程怎么去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设置，我们说的就是分阶教育啊，怎么去做？
1: 目前我们学校开设了儿童画社团、高年级国画、低年级国画社团，以及泥工社团、手工社团这几大特色的美术社团。我们按年级分成设置课程的，一二年级主打的是创意涂鸦、趣味手工啊，简单的彩笔画，重点培养一个兴趣。那三四年级中年段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的线条、色彩搭配，以及简易的国画入门，必须能够自己不在老师的指导下画出一幅国画作品或者儿童画作品才算是过关了。那五年级高年段就要侧重国画进阶、主题原创创作、美术赛事集训，精准的去深挖孩子的艺术特长了。
0: 是的，分阶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一个能力都不一样，然后能够有一个方向性，也能够更有一些探索的这种欲望和动力吧，对不对？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小学美育的话题，有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杨黄燕老师，他是美术老师也是年段长哈，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那么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述了自己，就是虽然是94年的，但是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陆续在我们的东石亭都小学，还有现在是在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来任教，从事美术教育有9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然后90后的也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你想想00几年的也出来工作了，所以这个节奏这么快，其实美术教育我觉得更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现美，然后体验美、观察美以及实践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育从小开始做起，也是很好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感知力哈。
1: 对对，
0: 那提到公开课也好，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社团课程啊、常规美术课堂，虽然说是不一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它的一个主线都是美术课堂，能不能讲讲在教学模式啊、教学目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就说相同的就是都是美术课，但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
1: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教学模式上，常规美术课它都是大班统一授课，严格按照课本的进度普及我们的基础知识。那美术社团它是分层教学，是孩子主动去选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辅导每个孩子的特长。教学目标上，常规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的美育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掌握基本的美术素养。那社团课是培优拔高，重点挖掘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或者让自己选进来的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培养美术特长生，同时指导孩子进行原创创作，备战各级美术赛事。
0: 那我了解了，就是我们的常规美术课其实它就是普及基础性的一个知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社团课是在这个基础的这个层次上，然后再去培优拔高，去选拔
1: 对
0: 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天赋的学生，所以他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孩子去参赛哈。
1: 是。
0: 那么在社团教学当中，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啊，挖掘学生个性化的艺术天赋呢？
1: 首先我认为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那就是让孩子去多体验。我记得我有一节上课是猕猴桃，让孩子画猕猴桃，我课前让孩子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猕猴桃之后，带一颗猕猴桃出现在课堂上，然后让孩子们把它切开，一半用来品尝，当时品尝就花了差不多5-6分钟，
0: 是，
1: 然后一半放在桌上，整个小组的同学一起来摆，我们可以正着摆、侧着摆、俯着摆，摆放完后，我们再6个人一小组一起看着它写生。孩子们在视觉、嗅觉、触觉，各种各样的感官下去深度的了解了猕猴桃，画出来的作品明显比之前直接看屏幕画水果那要好的太多了。不管是颜色的调和啊，还是构图的效果，我觉得进步都很大。
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幅画是平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直观。但你通过就是具体的一个猕猴桃品尝观察，他的体验感会更深入一些哈。那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种课堂写生，其实就是等于说把实践课搬到课堂里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吗？
1: 我觉得我们常说要走出课堂啊。
0: 嗯。
1: 但实际上走出课堂有时候孩子不太可控。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大，它不是一栋建筑，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带入课堂呢？
0: 对对对，是。那么其实也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走出去了。
1: 是是。
0: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科班的美术生，你肯定很有感触的
1: 是。
0: 这个感触就是说，户外写生要远远比你在这个课堂里的理论要更有一个实践和提升价值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只有深度的去体验，才能够发掘孩子，哎，是不是有观察力哈？
1: 对。
0: 那么您指导学生多次参与像泉州晋江镇级街道的一些美术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主题的要求，
1: 是
0: 有没有说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就是教育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有一些构思。其实构思是更重要，就说打稿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家长或者普通老师们，他们大部分 都是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经常应用小红书等等，去网上搜索，
0: 那很容易雷同啊。
1: 对，照搬模板。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做评委，学校作品收上来，我们就基本上一张作品可以看到五张一模一样的。
0: 而且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拼凑型，
1: 比
0: 如说这个作品里头，它几个元素拼接在一起，它其实看似有关联，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融合了，故事性不强，对不对？
1: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去照搬模板啊，直接临摹某一幅画啊，要多引导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入手。首先给孩子划定贴近赛事主题的创作方向啊，比如这次考的是红色文化、乡土风情或者孩子的校园生活等等。那如果是校园生活，那孩子的发言权那非常多了。然后引导孩子去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真实感受去构思。啊，比如有一次比赛，我记得是你的暑假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验感肯定比我更强，他自己想画什么，让他自己去讲啊，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当地的元素，家乡元素，把它融入作品。那最后我们作为老师，再从整体的从构图、色彩以及细节上去给他建议，进行微调，那能保证作品既有孩子自己的想法，那又有完整的艺术表达。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引导，而不是说照本宣科。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泉州是一之城，又是美食之都，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如果说是要结合当地文化来说，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学生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源泉的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素材参考的。那么在辅导学生备战美术赛事过程中，你会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比起最后拿奖项，我实际上更看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啊。第一个是观察力的培养，学会去发现生活里的创作素材。那第二个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能不能去原创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啊，不跟风不抄袭，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三点就是他的耐心和专注力啊，这个孩子在参加比赛准备的过程中，他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平常心。我会引导孩子享受去创作的过程，看淡比赛名次，培养抗挫折能力和从容的心态。这实际上对孩子以后初高中啊，他参加各级各类的大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其实现在艺考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
1: 是的。
0: 是，还是要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耐挫力。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学生本身，他如果在一些比赛当中拿过奖，他对这个拿奖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是有利有弊哈，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那学生呢，也斩获了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奖项，对他们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应该如果说这个学生心态好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哈。
1: 会。
0: 那么获奖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具体展现在哪里？如果说他获奖有得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收获是哪些方面？
1: 那首先就是会孩子的自信心他会极大的增强，然后他对艺术学习的动力啊也会更有兴趣，那能够让他继续坚持这个美术爱好。那第二就是参赛获奖能够开拓孩子的眼界，那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哇，原来别人可以画这么好，而不是只在我们校园里啊，我们有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啊，去进行比较，看到那些人画的比自己好，你也能够去取长补短，去交流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清晰的小目标，养成创作的好习惯。那从长远来看，也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艺术和乡土情怀的种子，为未来艺术素养发展打下了好基础。
0: 确实是这样。参赛呢有一些好处，像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啊，我也很鼓励他去参赛。但是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说，哎，哪怕我们这次参赛没有获奖，但至少我们在参赛这个主题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力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尽力了，投入了。那么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要求，我们也明确了。对于我们积累下一次比赛，或者说积累一些素材，它其实是在短时间去推动这个孩子快速成长的。
1: 是，
0: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参赛，其实孩子进步是最快的。
1: 没错。
0: 但最主要就是说，你参赛的这个心态要摆正哈，不要把这个参赛的名次获奖看得比参赛作品本身重。一旦说参赛的这个作品没有入围，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项，而是要了解说我差在哪， 或者说我需要提升的在哪，这个对于孩子他下一步创作我觉得才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啊。那么晋江这个闽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呢、啊、然后我所了解到咱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哈、啊、虽然是一个新校，但其实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传习校嘛哈，有机会我们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动。那么作为这个闽南语传习校，它必然在闽南文化这个方面进校园也会比较重视，您会结合教学啊创作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或指向性的去引导学生融入闽南文化元素吗？
1: 会，我经常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和创作。
0: 嗯嗯，
1: 比如我们的红砖古厝啊，
0: 对，
1: 燕尾脊建筑啊，安海的安平桥啊，以及建筑上的滴水兽啊，东石金井的这些渔港渔船啊，巡捕啊，簪花民俗、侨乡文化等等啊，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去。那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大桥下古厝里渔船边，那就是取材我们晋江的本土风光。平时在社团课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写生古厝照片，画渔港风情，让孩子把家乡特色画到自己的作品里。
0: 是，刚才您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小区啊，去走出户外去感受生活，其实在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孩子也能够给自己一些反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嗯，他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体验感也能够给予你更多创作的一些这种资源还有这个元素的滋养哈。那么把这个闽南本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社团还有赛事创作，对传承乡土文化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啊、
0: 嗯嗯，
1: 首先能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了解、热爱家乡的闽南文化，根植我们的乡土情怀。那其次就是用绘画、手工这种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闽南古建筑啊、民俗啊、侨乡文化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孩子做了一个好看的手工作品，他会拿回家，哎，去给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去看，又或者给一个不是闽南本土文化的同学去介绍、邻居去介绍，那这样就是去传承、传播了。那再者，让本土的乡土文化以童趣化、艺术化的形式代代相传，守住我们晋江的文化根脉，也让孩子在美育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
0: 嗯，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当地人，你如果说你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认知是比较浅的，或者说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说，哎，那晋江啊、泉州啊有哪些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吃的，你说不出来，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哦。
1: 对对对，
0: 是。那么从这个艺术长廊也好，公开课呀，社团到赛事，学校可见哈非常重视美育，怎么把这些美育的载体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美育的体系呢？
1: 嗯，实际上我们校长他上次开会就给我们打造了，讨论之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它是基础课堂加教员提升以及社团培优，然后成果展示以及赛事历练这五位一体的完整美育体系。那以我们平时的美术课为根基，面向全校学生普及美育，以美术公开研讨课和观摩名师课堂为教研支撑，提升美术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美术社团为培优平台，挖掘艺术特长生，以校园艺术长廊为展示窗口，呈现师生创作的成果。那在最后再以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为孩子们历练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那各个载体它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覆盖每一位学生的美育成长之路。
0: 嗯、是，学生呢自己在成长，然后其实老师也在成长，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您有提到说，哎，这个名师课堂其实对于培育自己学校的名师也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
1: 是是，
0: 一个促进的推动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美术老师，现在出去交流啊、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进修的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哈，
1: 进学校给很多机会。
0: 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教育呢，现在应该说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老师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动要远远高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课程设置也比较科学，然后紧密度也比较强哈。
1: 对，
0: 孩子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也会多很多吧，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课后啊、课堂都会加强一些联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扎根这个晋江基层校园美育哈，您是对于这个未来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展望？因为之前要采访您的时候，然后我们编导也在说，哇， 他厦门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就是这么执着的在坚持做这个基层小学美育的教育，一定是非常热爱教育这个事情的啊、哦、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一个期待，曾经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有之前本来想做产品设计类的
0: 对，
1: 那后来也是就选了美术教育，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啊、哦、
1: 对
0: 还是蛮有意义的，不仅自我成长了，然后更有意义，能够去传授嘛，传授，然后
1: 我们常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嘛，
0: 对，而且
1: 我还是认同的，
0: 是，而且这个小学美育现在也非常重要了哈，
1: 是
0: 然后我觉得不仅是自己提升了，然后整个、从国家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现在从事美术从事艺术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非常宽阔的，很广，然后它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是。那么有没有就是咱们学校本身这个美术组的团队有一个规划有吗？从整体来说
1: 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清晰的规划的，第一，我们要继续深耕课堂，把闽南古厝、侨乡、民俗等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课程，那打造本土特色的美育课程。那第二，丰富美术社团的品类啊，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剪纸，我们需要增设一些剪纸啊、版画、等特色的课程，满足孩子的多样化兴趣。那第三，我们艺术长廊是主要在二楼。那日后我也想说跟校长商量升级我们的艺术长廊，把三楼四楼的长廊也慢慢办起来，然后定期举办艺术节，进一步浓厚校园的艺术氛围。那最后持续搭建校内外的美育交流平台啊，多和兄弟学校教研联动，那最终希望让九小的美育扎根本土，温暖人心，培养出一批懂审美、有创意、有乡土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0: 是的，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一些空间哈，把它更完善化、拓展化。前段时间我有去采访像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哈，他们有走进这个晋江图书馆做了一个师生联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出户外的方式去做师生联展，或许未来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
0: 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他们也能够找到更多自信，然后包括有一些师生他们也有走进舞电视啊去做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在校园本身了哈，
1: 对，
0: 可以做更多的无限延展，也可以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绘画大师啊或非遗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学校去做一些互动交流，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些年来哈，九年了哈，很快哈，
1: 是，
0: 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美育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哈。
1: 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拿一张奖状，那实际上这些是有成就感啊，但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状跟荣誉，而是去改变孩子、影响孩子啊。每次我任教，比如说我从三年级调到一年级去任教新的班级，那我都会偷偷的留意班上那些美术课啊，他都不看你啊，也没兴趣，材料都不带的孩子，我就想说，我机会来了，我想趁机拉他们一把，
0: 改变一下他们。
1: 对，我会想了解他们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哪吒呀、功夫熊猫啊、海绵宝宝啊，那我可能课后我会先学，
0: 是，
1: 那学了之后下节课，趁大家画画的时候，我去给他画一个，那随手画给他看。慢慢赢得他们的崇拜，那他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了。
0: 你要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1: 对，先跟他成为朋友。
0: 是。
1: 那最后在课堂上，他慢慢进步，我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全班都可以举手的问题，然后我特地点他，然后当着所有全班同学的面夸他，并且他回答对了，我让全班同学鼓掌去激励他。慢慢的，他就主动的，每次都带材料了，认真上课，然后看我的眼神都有了光。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孩子看我的眼神里有光哈。那美术作业他还从来不落下了。
0: 是。
1: 那每次能够这样去改变一个孩子啊，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啊。小小的兴趣点燃，说不定能够影响他的成长。那能成为那个影响他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价值。
0: 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发现哈，发现很重要，就是观察力，包括我们杨老师分享的这个他的一个成就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在工作实践当中的 真正的一个感受啊，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小小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哇，你的学生遇到你很幸福，尤其是那些不爱带这个材料的学生们。如果说有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可能不喜欢，那就放弃吧，还是去重点培养那些喜欢画画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但你试图去改变他们，并且引领他们来爱上美术，这个是需要很有爱，然后也需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老师这么用心的，然后心中有爱的一些人，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对美育的一个认知和机会。其实你的发现，你的耐心，也是给予他们发现美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非常谢谢我们的杨黄燕老师啊，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来走进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吧，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非常感谢老师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谢谢杨老师，拜拜，
1: 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喽，青春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说有了网络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线让自己冲浪、哎、那今天呢，我也对于网络世界有了一个朋友圈的解读。我的领导看了我的朋友圈之后还给我点赞，我说这是四旬中年妇女在线冲浪学习的结果。其实我想说呢，有了网络世界之后呢，大家其实真的可以通过网络改变自己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状态啊，也会让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节奏。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特别贴近日常又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话题，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便利，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呢？哎呀，今天我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小伙伴马上举手说，我就是送外卖。有了外卖之后，我吃啥我都能有。先感谢网络啊，我还能实时看看我的骑手究竟到哪了。很多人可能真的会说，足不出户可以买遍天下，是一键打车不用风吹日晒，是海量信息随手可查。但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互联网最了不起的地方从来也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它悄悄抹平了距离，缩短了等待，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要求，也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都多了很多的从容、温暖和底气。它让远方变得不再遥远，让求助有处可去，也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多了无数种便捷又温柔的可能。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在你的生活里互联网带来的最戳心最实用的这份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怎么说，都有着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这个便利的一些体会啊。小雨说最便利的就是异地就医能够直接结算，不用再带着一堆的单据来回跑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刚好在这方面呢就是有需求，所以真的是深有体会啊，给生病的家人省了太多太多的心和力。微信当中的佳明说，出门也不用带现金和银行卡啦，一部手机走天下，丢三落四的人也不怕付不了钱。所以呢，现在对于我自己而言，这个手机哪怕丢了我都不太害怕，因为也有那个非常智能的这种这个锁屏的功能哈，而且还能够找到手机，通过网络找到自己的手机哈。微信当中的曼奇说，想家的时候能够随时和老家的父母通上视频电话，哪怕隔着千里万里也能够天天看见彼此的笑脸。嗯，说的真不错。所以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变得多姿多彩了许多。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一起网络冲浪，来说一说互联网带给我们自己实打实的便利，实打实的体会啊。你觉得带给自己最大的便利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降低的七个习惯啊，这个特别适合我来学习一下。哎呀，觉得最近自己又胖了，当然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啊。体脂率呢，其实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重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又称我们的体脂百分数。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介绍说，总结了几个能够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下降的生活小习惯，大家可以学起来。一个就是多喝水，每天要保证喝2000毫升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一吃东西吃多之后，撑的胃挺难受的。然后这玩意儿其实你就喝少了。还有就是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其实这些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感受到说，哎，我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睡眠充足，尽量的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的话呢，至少做到规律，就比如说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上8点起床，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自己的作息。接下来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让自己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这个事儿，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他就真的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他认为说我细嚼慢咽特别娘。这娘不娘，这个健康很重要，又不让你一边吃饭一边翻兰花指，吃慢点没关系，你哥们儿吃得快让他先走，是吧？男人吃饭为什么一定要让人陪着？你个人不会吃个人的吗？你对吧？就让自己吃慢一点，你管他呢，他吃得快啊，他吃快他身体不好，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很多男生他为了面子，然后让自己呢就是我吃的最快，男人就非得争第一。这玩意儿你说你当什么快男呢？你吃饭慢点吃，放慢速度，男生女生都是放慢自己的吃饭速度，一定要细嚼慢咽，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细嚼慢咽，能吃一个小时别吃10分钟。如果说你着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或者你现在吃饭的时间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短了，没办法没时间了，那没整啊，你就是那就快点扒拉着吃呗。那这没办法是吧，就咱不抬杠，就实打实的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吃饭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啊，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才吃肉和主食。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人，水果这玩意儿你也省了吧，你基本也就啊告别水果了。倒也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吃，就是一些含糖，就是果糖比较少的一些水果是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下，像苹果啊还有莓果类的啊，像什么蓝莓这些应该也是 OK 的。最后呢2点啊，一个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大量吃水果，好多男生就是我来根香蕉吧，我吃个葡萄吧。不要太馋。

最后呢，就是饭后啊，靠墙站15分钟，尤其对我们的腰腹部、腿部的赘肉比较多的一些人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学起来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让自己的体脂率呢变低的这些好的办法、好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啊，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口腔卫生，不然的话呢，你都亲不了嘴儿。不是说你口腔不卫生就不配亲嘴儿，而是你口腔不卫生，连你亲嘴儿的基本的条件它都已经不具备了。马上要过520了，亲嘴儿这件事儿多重要啊！整个的一个节日的氛围全在亲嘴上体现了。如果你不能亲嘴，过这个节注定比较遗憾。最近浙江温州刚刚开启新婚生活的小周就被满嘴的小瘤子给折磨了。为什么满嘴长小瘤子呢？这个牙龈啊反复肿胀增生，不仅疼痛还出血，连张嘴吃饭甚至接吻都成了难题。哎呀，这个瘤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牙齿也是日渐松动移位呀。医生指出说了，这个牙龈瘤通常是慢性炎症刺激引起的反应性增生，并非真正的肿瘤。小周的情况的根源呢，就在于牙齿清洁不到位导致的慢性牙周炎，局部切除未清除根本病因，所以呢就复发并且加重了牙周问题。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呢，小周的牙龈肿胀明显消退，牙齿松动的程度也有所改善。医生提醒说了，牙周病早期的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口臭啊，这些容易被忽视，等到牙齿松动移位了，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一旦发现要尽早治疗。

有些人说谈恋爱非得亲嘴吗？啊，也不一定。也可以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吧，用心谈，用心交流也是可以的，就咱不追求这么物质啊，也可以，但问题就是说你疼啊，你就算不亲嘴的话，你这个牙你还有别的用呢是吧，你吃东西你嚼东西你不费劲吗？你肯定你也费劲，你也难受是不是，你也疼啊，所以还是为了自己考虑自己考量，一张嘴

0: 哎，就是自己这个满嘴大瘤子也容易吓着别人，
1: 哎，
0: 对象也容易吓跑，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跟各位说，这个口腔卫生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事情呢，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然，有些人也不要说自己是单身狗，没人在意啊。你不在意，你自己的健康，你得在意。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觉得说，不要非得说啊，我不谈恋爱，我什么我都不用在乎。这个世界上还都真的是没有你爱的人，没有你在意的人了。也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爱人爱己，风生水起。爱我老几，更加风生水起。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在个人卫生这个问题上呢，多多的注意一下。是吧，要看一下自己，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个人卫生也反映出了别人是否愿意来跟你近距离的社交，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这个个人卫生，在社交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尴尬，而且在恋爱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自由自在。有想法就可以去实践，所以说呢，就是不要给自己的爱情制造这么多的阻碍，本身现在找到真爱就很难啊。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了互联网之后，您觉得带给自己的生活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啊。各位小伙伴觉得有了互联网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

全感都已经拉满了，所以对自己而言呢，有了网络之后呢，我可以让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就感觉自己就是可以无所不能，哪哪都能去啊，哪哪都能走啊，瞬间觉得自己自由又自在了。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上班族其实最懂互联网的便利了，外卖和线上买菜让下班晚的人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了，不用再累到不想做饭就饿肚子啊！确实是，就是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可以悄悄地拿起手机点个外卖，算好了这个时间，然后呢把这些菜都送到家，到家之后叮咣一顿做，这时间就节省好了，然后呢很快就能够让自己吃上一口热乎饭儿，还都是新鲜的啊，省去了自己逛菜市场的一个烦恼。所以说呢，有了网络之后呢，确实让我们的吃货啊，就是节约了不少的时间啊。关键就是说你得会做，当然也可以去买那些快手菜啊，不用怎么做的，比如说泡面那些，或者是一些啊你认为比较好的预制菜，这些其实也都可以让自己呢去尝试着这个个人 DIY 一下，还有一些半成品啊。像我以前还买过那些什么那个面包胚啊，然后回来自己 DIY 那个汉堡之类的啊，吃完之后那叫一个胖。微信当中的小南说，云端储存我觉得太香了，也是网络世界的典型代表，照片啊文件啊工作资料啊永远都不会丢，换手机也不用怕数据丢失。是啊，有的时候呢记载自己的心目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需要一些存储的 U 盘啊硬盘啊，但这个东西你又觉得用得太累，所以怎么办呢？有了云之后，如果云知道，有了云端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便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络来实现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网络的一些便利，也是网络带给我们这些永远都不会消失的记忆、甚至在你翻看这些网络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特别的好，也会回忆起曾经幸福的那些点点滴滴，比如说和自己的媳妇儿抱着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这张合影，让他当个头像之类的，是吧？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所以哪怕两口子背了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始终能够唤起自己非常美好的回忆，就对了。所以互联网的记忆不会让人丢失，我们很多美好的存储啊也可以放在云端当中，让自己慢慢的去欣赏。风过无痕，那网络世界会给你留有你想要的痕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网上好好做人，不要留下不好的一些轨迹，因为互联网真的是有记忆。好吧，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也让我们知道了在互联网当中也要一样的去守规矩。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觉得这个互联网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体验啊，来说一说这个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博文说，我之前用过线上问诊，也挺方便的，以前觉得不靠谱，觉得说小毛病的话呢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啊，用不用跑医院去挂号排队，在家就可以咨询医生，但是前提条件是得小毛病才行。微信当中的俊豪说，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吧，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哈，刮风下雨也能够轻松出门，不用苦等公交车啊。我觉得我靠这个共享单车啊，让自己可以在小城里面穿梭，真的是开心极了。微信当中的雨桐说，网课和线上的学习吧，不管是考证学技能还是孩子补课，足不出户就能够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也真的是很不错。是啊，人要不停的学习啊，像我们单位就一位老哥哥坚持学习啊，非常优秀。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不要让自己服老，是吧，老当益壮，姜还得是老的啦。虽然人年纪大，但是你只要学习之后，你会觉得你是最有文化的那个老人，也是让人感觉挺有魅力的。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真的特别特别的有含金量，它的这个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大家一定要让自己与时俱进啊。人老但是知识不能老啊，跟着一起去学习，这网上啥都有，学吧啊，刷到啥就学点啥。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啊，我刷到啥我就学点啥。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些小这个短视频做得非常不错，我就觉得这就是给我自己报的网课。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来等待您的互动啊，说一说网络世界互联网带给你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和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手上的小水泡究竟是什么啊？就是一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食指啊、中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指头的这个边缘上啊，就是会长一些小水泡啊，一长那么几颗啊，还有点聚堆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每到了夏天，有不少人的手掌就会莫名的出现一些小水泡，有的还很痒。那么这些小水泡呢，大概率就是自己的汗疱疹啊，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复发的湿疹的类型。它们的壁很厚，通常不会自己破掉，而是在几周之内慢慢的干涸，然后呢再脱皮。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就提醒大家说了，其实很多人呢因为瘙痒难忍，会忍不住去掐破它们，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大的。第一个就是破掉的皮肤会暴露出鲜红的真皮层，让原本的瘙痒变成刺痛。第二个呢，就是破损的皮肤呢容易被细菌或者是病毒来感染，容易导致发炎甚至是化脓，反而延长恢复的时间。那么对于轻度的这个汗疱疹呢，其实等待自愈是最好的方法。早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去外擦，目的就是干燥止痒。如果已经进入到了脱皮期，可以用凡士林等一些保湿产品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也介绍说，那么这种呢汗疱疹啊，这种手就是天生就不太适合做家务。
1: 哎呀
0: 妈耶，这一下你说这因祸得福的一个真实写照啊。目的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接触了洗洁精洗衣液就会加重皮肤瘙痒和脱皮，这比做了美甲还好使啊。做美甲我有时候都会说服我自己，戴上手套是不是也可以去完成一些。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不用干了。因为我如果干家务活的话呢，这个汗疱疹它就会反反复复的来折磨人，我不要这样的受折磨。所以没福咱们得硬想，有苦我们也不吃。只要长了汗疱疹的手，咱们就不去做家务啊，容易复发是不是？做了之后就容易复发。哎，我就不能让我去干活。夏天是汗疱疹的好发季节，皮肤科的专家也浅谈了关于这个汗疱疹的症状以及治疗的方法。反正我就听懂了，不用干家务活。其实汗疱疹的一个具体成因呢也是尚无定论的，但是目前的医学界普遍认为它其实与多汗也有一定的关系，而非直接由汗液刺激引起，本质上呢也是一种特殊的湿疹，属于皮肤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夏季咱们出汗比较的多，神经紧张等一些因素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症状，导致我们的手掌手指等一些部位出现身在性的这个小水泡。所以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咱甭管什么原因复发的，反正是说家务活这个事儿就不能干了。如果你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告诉你的家人，这活咱只是干不了一点儿。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长这个汗疱疹啊，确实是很折磨人，疼不疼痒不痒的，有的时候你给它挠破了之后，确实还容易让自己呢有这个发炎或者是说这个传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咱们都着重的来注意到自己手部的干燥吧，健康是最重要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下一条的热搜的这个互动之前啊，来跟大家一起重复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如果说来观察到我们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互联网世界的，你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便利啊，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半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夏天防晒要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啊。这是什么颜色呢？其实我今天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也有跟小伙伴探讨了一下，有很多人说反正不能穿黑色就对了、防晒效果好不要穿黑色。谁跟你说的？别人甚至会认为说穿白色应该比较防晒，是吗？恰恰相反，最防晒的衣服的颜色其实是红色，其次是黑色，最后才是白色。红色的光在可见光谱当中呢波长最长，因此呢红色衣服就能够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到达皮肤的量。那么在同等面料之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就越好，红色大于黑色，黑色大于橘色，橘色大于白色，也就是说防晒效果好的话呢，首选红，其次黑，然后就是橘，最后才是白色，也就只有这几个颜色啊是比较防晒的。那这几个颜色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个防晒效果的排名，就是红黑橘白。那大家在选择防晒衣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给自己选择？但我想说，虽然白色在这四个颜色当中，四种防晒颜色当中它是最末的，但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去选择它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穿上之后相对其他几个颜色来讲没那么热。是，我就想选浅点的颜色，它吸收热辐射比较少，晒起来之后不像黑色那么烫。我在防晒的同时，我还要注意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是不是烫。这在福建非常的重要，就后羿射日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在福建都没给我射明白。这留这么大一个太阳，真给我晒完了。浅色衣服其实不防晒，那也没关系。至少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这个浅色衣服穿在身上，它能够让我自己防点热，也是挺好的。黑色的防晒衣穿在自己身上那是挺热的，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吧啊。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论证来讲，黑色其实是比白色更加的防晒一些。那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同时呢，在夏天我们需要防晒的时候呢，也不仅仅、可以通过穿衣服来进行解决，也可以呢通过搭配这个太阳帽啊，还有这个遮阳伞啊，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些遮阳的物品来帮助到自己来进行防晒。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爱喝粥和爱喝咖啡的人都沉默了之粥和咖啡的联名。这个名字真的是让人感觉有点醍醐灌顶。提神醒脑咖啡粥。所以这个提神醒脑咖啡粥是怎么个情况？

提神醒脑咖啡粥啊，我觉得其实这么喝起来让人感觉好像有点像什么燕麦粥啊，咖啡味儿的燕麦粥是吧啊。有点像什么银耳粥、燕窝粥啊，就是那种让我感觉好像很怀顺。咖啡粥固然奇怪，其实香蕉葡萄粥也不太正常。我看了一下它下面这个菜谱，有香菇蔬菜粥，这个挺正常的。香蕉葡萄粥这个真的，还是挺新奇的啊。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味道混合起来可能喝完了之后也让人感觉挺开心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点了一杯咖啡里面加满了小料，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挺有意思啊。其实在喝咖啡的时候啊，加一点自己喜欢的料在里面，你也会思路大开。我之前买过那种五颜六色的芋圆回来自己煮，煮完了之后呢，我也把咖啡倒在里面，用咖啡做汤底，意外的好喝，就拿铁咖啡汤底，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兑上点牛奶，兑上一份浓缩咖啡放在里面，哇，这个真的吃下去之后满足。咖啡味的四果汤，其实我也曾经想研究过来着，就是我自己去打一份四果汤回来，然后我兑点咖啡在里面，倒点奶粉呢，或者整点椰浆啊，来个那种什么，生椰拿铁，四果汤，哎，这思路打开不错啊，这夏天可以让自己在家 DIY 一下。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生活当中的极大的便利，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变化，聊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自己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啊，改变自己生活的这些感觉啊，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曹心怡说，互联网能够让小众的需求也被满足啊，想买的一些特色好物、小众书籍，网上都能找到。就算是没有那种这个大的网站啊，我们通过一些二手转让也能够搜到啊，在这个跳蚤市场当中，网络的跳蚤市场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用到处跑实体店啊，觉得真的是方便极了啊，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这个方式啊，结交到、认识到那些同样喜欢这些东西的这个小伙伴，成为网友挺好的。以前笔友还得互相寄信啊，然后要等很久，网友的话是想聊就聊，想吐槽就吐槽。节目当中的泽宇说，线上缴纳水电费呀，我夏天的时候呢也不用让自己呢顶着个大太阳到处跑了。交话费呀，也不用让自己记着几号几号去营业厅了啊，躺着就能够把生活的琐事去搞定，真的是方便极了。微信当中的宇恒说，线上买菜、线上办公、线上上课，让生活和工作没有完全的这个停摆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接线。节目当中的若曦说，异地恋全靠互联网的支撑，随时随地分享日常，打语音视频，距离再远也都不是情感的障碍了。所以说，看到了没有，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别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去联系，就看他是第几时间回复你的信息。很多人说，我的对象晚一秒回复我的信息，我都觉得他出轨了，他劈腿了，晚了几秒之后他在外面就有别的鬼了。但我想说，其实真正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无论过去我们觉得纸短情长啊，从前车马慢，让我们觉得爱情的沟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转化，到我们现在互联网的便利，可以时时刻刻的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都想说，只要心有了彼此的共鸣，爱情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更多的知己，找到适合的爱人，也可以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找到永远都不会失联的状态，一直沟通你我，连接心灵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身边感受到的这个网络世界啊，有了网络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最大的便利，还有那些这个非常出色的这个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佳宁说，共享文档其实挺方便职场人的，异地写作多人修改，不用来回传文件，这效率直接就翻倍了。蒋明轩说，老年机也能够视频通话呀，让不会用复杂功能的爷爷奶奶能够随时看到孙辈儿，实在是太暖心了。卢雨欣在节目当中说，线上购票挺香的，电影票、车票、门票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再也不用怕跑空票啊。那微信当中的子豪说，翻译软件解决了语言障碍，出国旅游看外文的资料也不用怕让自己听不懂看不懂，现在还有那种实时翻译的那种这个小机器，你带着它之后你可以出国，然后呢在那个国外啊，第一时间就是没有语言的障碍，可以跟对方来进行实时交流和互动啊。微信当中的婉宁说，互联网让资讯实时可达，不管是家乡的事儿还是天下的事儿，打开手机就能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包打听。好啦，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生活的便利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the band。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小伙伴啊分享一下，一万块钱买榴莲，咱付款就付个十一万。就是一万块钱买榴莲，这可能应该就是囤货啊，就是进货对吧哈、啊？纯个人吃的话，我觉得，一万块钱有点挺多的。最近在河南，公司左手倒右手了，怎么把我的钱给倒走了呢？何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的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80元的榴莲，但是付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变成了114804元。中间这几个月夫妻俩一直都没发现，直到昨天何女士发现钱付错之后，紧急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商家告知说我都已经还给你了。何女士询问才得知，当时公司的销售知道多付了钱，就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财务直接将这笔钱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销售知道多赚钱了，但是没有告知老板。这销售实在是，你这不义之财你就这么拿，你这现在转账都没有就查不着你吗？是吧，网络多发达呀，你今天聊什么话题？网络都留痕呢，对吧？钱从哪出去的？风从哪刮的？雨从哪下的？你以为顺藤摸不着瓜摸不着你啊？这销售你这人怎么敢的呢？这个不是个小数，十万块钱的。所以虽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穷，我这辈子不可能付一下子付出去十一万，但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对吧，财务心术不正，公司就岌岌可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从自己内部的这个风纪来开始抓一抓，但作为老板心也挺大，多付了十个 W。

你自己都发现不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也不大行，所以要及时查账，对吧？哈，像我手里有1块钱，我都得紧紧的握着，生怕风给我刮走了。这种查账巴不得一天都得让自己查一次，看看公司上的账究竟还对不对。行吧，啊，爱吃榴莲的小伙伴，咱们要注意了，付款的时候呢，注意别多摁几个零。当然啊，咱们在这个不仅仅啊是这个买榴莲的场景，任何的一些购物的这个场景，我们可能都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金钱上的一个把握啊，发现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和反馈。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约晚饭？为什么呢？因为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边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为什么约午饭很简单啊？这个约晚饭很简单，就是因为晚上时间长了，吃的久啊，有的聊啊，时间它比较的宽裕。这中午你急吃呼啦的，你吃完饭你下午你不上班不打卡呀，你不刷脸你不挣钱的。工作日不先提，有些人说放假的时候也爱约个晚饭，可不是白天还得让自己补觉的。那打工人晚上熬夜都熬习惯了，晚饭正合适。有些人说午饭点的话明明没那么多人，午饭点大家不都得想休息。像我这种过午不食的人有几个，说来也非常搞笑啊！我前段时间特别想吃自助餐，然后呢就想让自己去吃顿大的，后来那个自助餐卖的是晚餐券，我就给自己全退了。我想说应该让自己去吃午餐，晚上吃完之后会胖，虽然这是一顿放纵餐。我最近不仅是放纵的有点放荡了，我那是觉得说这个一看是晚餐券还是没让自己囤得下去，就希望哪天中午啊自己这个一时兴起，然后就吃一顿这个中午的一个自助餐。虽然中午的自助餐的花样不如晚上多，但是那也行了，够我吃了，反正我吃的那几样基本上中午也都有。更想让自己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大快朵颐，然后晚上让自己实现16+8。中午时间节奏比较的快一点，很难有充足的时间深入交流感情。晚上夜色朦胧，喝点小酒，咱这喝酒别开车，然后还可以来谈一谈彼此想要聊的一些话。晚饭自带松弛感啊，不像这个午饭需要赶场，时间宽裕啊，可以让自己多吃一些。其实约晚饭这件事儿呢，看似是一个时间选择，背后呢，其实也有我们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情绪的一次合谋。就是我们选的其实不是一顿饭，而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放松、最能够深度连接的那几个小时。对于一个减肥的女生来讲，愿意跟你一起吃晚饭的就是真爱。所以我就在思考，哪天我能约一个人吃晚饭，我跟你讲一定要珍惜我，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告别晚饭了。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呢，午饭时间往往就被压缩在一个短短的一小时左右，那中午的饭局就像是插播广告，还没聊几句就得匆匆结账赶回工位或者是教室，心思还在被下午的任务给牵绊着。而晚饭就不一样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都已经结束了，后面没有硬件的安排在催促，时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酒量都掌握在自己的肚子里，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聊，慢慢的喝，不用担心冷场他就得散场啊。所以说呢，餐后的生活也可以延伸更多的可能性啊。吃完饭之后咱们溜达溜达呢，去一个酒店唱唱歌，不然去干嘛？睡觉的话也可以看看夜景啊，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对吧？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精力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对吧？所以提前约好晚饭还有一个隐藏的心理奖赏，就是从早上醒来就知道晚上有顿好吃的在等着我，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特别有盼头，这一天日子真有盼头，一整天的心情都可以被这份小小的期待所点亮，仿佛整个白天都在为晚上的相聚做铺垫。我要晚上去吃顿好的。当然也有些人偏爱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为了养生选择把大餐放在中午，就像我这种变态。有的因为孩子早睡而渐渐退出了夜场的社交，谁以前还不是夜场小王子小公主来着。
有的纯粹就是早上根本起不来，约早饭也成为了一场需要熬穿了夜才能够实现的黑色幽默。但是综合来看，晚饭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选项，恰恰是因为他在时间和情绪之间找到了这个最舒适、最舒服、最平衡的点。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约晚饭的人？如果是的话，祝你晚餐愉快，这个点儿咱们一起去赴宴，晚上吃好喝好啊。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整点之后各位朋友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关于我们互联网世界带给自己极大便利的这些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下节目当中说，互联网让求职也更便捷了，线上投简历啊，线上面试啊，也不用跑遍各个城市去找工作。于彤说，电子驾照、电子身份证，出门忘了带证件，我们现在都不怕了，手机里面的凭证就能用，也比较省心。子萱说，线上健身课不用去健身房去办卡，我在家跟着就能练，而且呢，也不用担心说健身房跑了。倒了啊！自己想几点练就几点练，打开之后就有课哈。公子宇说，线上的客服还能够随时解决问题啊，然后一直叫我亲。那个就是我觉得也真的是挺亲的啊，买东西遇到问题用软件就能够这个解决，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故障还能够实时在线找到人来帮忙。节目当中的俊涛说，现在电子发票互联网也挺方便的，消费之后自动归集，不用再保管纸质发票，报销也更加简单，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微信当中的小宋说，线上家长会我也开过，上班族不用请假去学校了，在家就能跟老师来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宇恒说，为什么没有人说电子医保凭证呢？看病买药直接刷手机，不用带医保卡，也不怕丢卡，也不怕自己耽误就医，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微信当中的白俊言说，互联网最大的便利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被生活温柔以待，小事不折腾，难事有办法，线上自助办理，不用看时间，不用等人工，24小时都可以解决问题，太适合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类了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真诚又温暖的分享，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个最大的便利，也不是什么科技本身有多么的酷炫，就是把便捷，然后呢，把这个温暖、公平、底气都揉进了咱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抹平了距离的隔阂，减少了生活的折腾啊，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需求，也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少了很多麻烦，多了几分从容，少了距离，多了陪伴，少了无助，多了底气。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科技最终的意义从来都是服务于人类，愿我们都能够借着互联网的光，把日子过得更加轻松，更加温暖，更加自在。虽然我们也怀念过去手写的日子，但是呢也更加珍惜现在互联网的急速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当中便利的一些体验，可以让自己手写记录，也可以让自己通过云端来记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让自己变得丰富又多彩。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4: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 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9: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8: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2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六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0: 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

0: 客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 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

0: 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

0: 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观花影的生态廊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 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6: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
1: 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地球的目标。
1: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烈狱开动，
10: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0: 是爱了。
1: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飘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把难熬的夜晚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当然他的嗓音也是自带治愈感啊，简单的旋律藏着最动人的生活共鸣，非常具有卢广仲独有的音乐魅力。在本届的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奖项。接下来出场的是萧煌奇，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闽南语作品《李龙无咧看》。

萧煌奇《Little Monica》啊，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Wind of Tomorrow》，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

性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3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e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二集。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即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1: 火灾报警，董瑶，崔俊明，咱们还出舱吗？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明白。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瑶、费俊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2: 明白。
1: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好。
3: 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4: 北京明白。
1: 是仪表误报火警，向地面报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飞船一切正常，完毕。
4: 北京明白。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
5: 曙光明白。
4: 栋梁，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
5: 栋梁明白。
4: 神舟飞船出舱5分钟。
1: 神舟飞船明白。神舟飞船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神舟飞船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问好，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中国航天员向太空中这颗叫做地球的蓝色星球问好。
6: 看，五星红旗。
5: 外面老漂亮了，老亮了。
7: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
8: 一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7: 是，运送物资 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撞险情，当时慌了吗？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李伟，你还有问题吗？
2: 为什么加入我们？
7: 因为您。
2: 我？
7: 嗯。您首飞神武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哦，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
2: 行，问吧。
7: 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两个字，学习。
6: 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两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8: 到。
6: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8: 是。准备好了吗？
7: 嗯。
8: 阳平，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
7: 是。
0: 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 O
1: 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遇到险情不慌乱，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浮出来。
2: 你呀，你客气啥呀你？
3: 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 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
4: 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相关情况。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啊，人脑 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 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5: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
4: 他无一失误，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
6: 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嗯，
7: 对，好，好。
6: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7: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试操作正常。
6: 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试操作正常。
7: 跟后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位，完毕。
6: 神舟飞船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正常。仪表显示。
8: 对接完成，完毕。跟后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遥测数据，天宫航天乘组状态良好，手控对接正常完成。伴随着简洁的天地对话，神舟与天宫两个对接机构缓缓旋转，紧紧地扣在一起。茫茫太空中，
9: 高速运转的他们，像两个寻找彼此的恋人，在这一刻拉住了对方，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历史性的一次拥抱。爸爸，什么是男二号？
10: 那就是男一号的替补啊。 比如这次任务，你杨利伟叔叔啊，就是男一号。
9: 为什么不是你？
10: 哎呀，所以爸爸要更加努力呀。
0: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男一号，我要告诉所有人。
1: 儿子，你知道啊，一个上太空的航天员背后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啊？可能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却为了这项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
0: 嗯。
1: 所以啊，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
0: 我本来就是嘛。
1: 对对对对。
2: 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4: 老地方休息。

0: 呀你呀、啊，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2: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2: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啊，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2: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

0: 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嘛，还要向杨立伟他们的8.5G 挑战。
1: 你呀，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0: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啊？
1: 为什么？
0: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1: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0: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1: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0: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1: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嗯，
0: 哎，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1: 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0: 保证完成任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3: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4: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5: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4: 这位男同学说的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而要在太空里盖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6: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7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长五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5号遥2火箭即将发射。
7: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5号遥2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长五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五"，可谓名副其实。

0: 7月2日，长征五号12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1: 我来了。
2: 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
1: 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2: 可是从数据上看，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
1: 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
3: 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2: 好。啊，有了。啊。点火170秒后，四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啊，成功分离。啊。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1: 啊！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二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路，等你发现你嘅路就去做。
1: 我都只走得动，凡事尽力去发功。若是未适用，你怎么笑我？原地发梦，你太会尊重。

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

0: 要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 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4: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0: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5: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6: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0: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7: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0: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0: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9: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 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十的五十四次方倍、十的四十二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10: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9: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11: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为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11: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

0: 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3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3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4: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6: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示范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6: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5: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6: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

0: 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一揽子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
2: 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好
11: city
12: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施行。
13: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5: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 40% 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 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 0.6
13: 度了。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
15: 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13: 杨秀英表示，
15: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3: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15: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剂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

0: 适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3: 嗯，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4: 莲雾学名洋葡萄，系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1度到25度，21度到25度。Many ways this could go, don't want you to wonder, darling, I need you to know. We were t-早间时段提醒各位啊，雨势呢仍然会持续，预计呢整个降水啊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今天的中午到下午的这段时间。那天气预报预测呢，明天呢可能会放晴，而气温啊也会随之回升啊，感觉又是一个潮潮的日子了。

9:04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特朗普访华方面的一些这个新的情况啊。应该说，这个中美元首会晤，这是备受世界瞩目的一场会谈啊。毕竟呢，这个中美关系应该说呢是世界上现在来看啊，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这个双边关系啊，作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这个中美之间啊，因为此前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种种的一些贸易纠纷啊等等，所以说啊，甚至说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纠纷啊，可能贸易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贸易格局啊等等。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美之间的元首会晤可以说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啊。那么就在这个特朗普啊到达了这个北京之后啊，在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啊进行了会谈啊。那么这个会谈当中啊，也是这习近平啊也是提到了中美两国之间能不能够跨过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的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方呢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啊，他说他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啊，那提供相应的战略指引。那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在这个会谈当中啊，特朗普也表示这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他说他也愿意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啊，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可以作为两国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那么也提到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啊。各种的这些外交辞令啊，这个我们在这儿不做过多的这个解释，那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啊，在这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这一系列的这种解就是应该说是所谓的分析啊等等。抛开别的不说，我觉得啊，起码两国之间这个元首的会面啊，表达了一个方向啊，表达的应该说就是啊，这两国之间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啊，那也是就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这应该说啊，各个国家的记者都对于这特朗普访华非常的关注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提问呢、等等啊。那么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关于建设性战略稳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除了这个外交部之外，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同样呢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也是表示，下一步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这个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那么也提到了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

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两国呢，双方也是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指引，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三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那么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关注过了，这应该说是目前啊备受关注的这一个话题之外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其实啊，中美两国之间如果说要是能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啊，对于这个外贸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风向。而对于这个晋江来说啊，我们的很多企业一直以来也都是走外向型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啊，那出口呢可以说也对于晋江的很多企业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能够一直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晋江的很多企业来说，这无异于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啊。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晋江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方面的情况。5月15号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啊。那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第17个515宣传日。那么就在昨天上午啊，在515到来之际呢，晋江市公安局召开了沪杭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晋江市公安局一年以来啊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等一些工作的成效。新闻发布会上呢，晋江公安介绍了打击和防范经济违法犯罪2026年第一季度工作亮点成效和515宣传工作重点，同时呢还举行了反赃仪式，将一批追回的涉案财物返还给受害企业和受害群众啊。警方呢也是介绍，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目前呢有这个注册的市场主体35万家。那么针对于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啊等等这样的特点，晋江市公安局啊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户企业等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的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亿多元。晋江呢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创新警务服务模式，精准对接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接报案啊及这个接案报案、设计执法服务和警务协作功能于一体，为晋江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法治动能。

可以说，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啊，离不开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今年以来呢，晋江市公安局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那么数据显示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的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4.5%，现行命案、八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全市社会治安形势啊可以说稳中向好。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此时刻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在这一时段的整点之前来共同关注这一组新鲜事儿。

新闻方面，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这些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中方呢将会在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的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已经基本结束了，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0: 近日，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当中发现啊，在多个电商平台和短视频评论区内都出现了专业删差评等等这些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的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违法活动。那么经过调查呢，以郭某和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的服务。两个犯罪团伙呢，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呢来进行牟利。根据北京警方的这个介绍啊，目前呢他们已经这奔赴外省市，成功的抓获了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
1: I hope you know I will carry you home, whether it's tonight or 55 years down the road。
0: 事发河南濮阳，近日呢，河南濮阳暴雨导致路面严重积水啊。一名女孩子呢，骑电动车回家时呢，车头不幸陷入到了被冲开的下水道井口，随后啊，整个人都掉到了井里面，可以说命悬一线。而三名另外路过的女孩子发现险情之后啊，立即施救，合力把坠井的女孩给拉了出来，并且呢，主动递上衣服为她保暖。救人之后呢，他们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就离开了。获救的女孩的母亲赵女士表示啊，若非三人及时的救助啊，女儿很有可能就被水流冲走了，全家对他们充满感激。当后来啊，这记者找到这些救人的女孩子时呢，救人女孩之一的这个宋文文也是说道，当时第一反应啊就是救人根本来不及考虑，而把人救上以后，自己也感觉到啊吓到腿软了。生命的光亮就是在那一刻啊伟大了起来。来自云南大理州洱源县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呢，洱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在开展罗平鸟吊山自然保护区巡护管控时呢，依法查处了12名没有经过审批擅自进入保护核心区的核心管控区的这些人员。那么经过调查呢，12名涉事人员呢也分别来自洱源啊，还有像是这个祥云、大理，还有省外重庆、广东、吉林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些人啊，有的呢是这个徒步游玩，有的人呢是干嘛去了啊？总之呢，他们也是绕行管护卡口，在没有经过办理审批手续、没有经过管理区管理部门许可的情况之下，就私自的进入到了这些受管制的这个区域。那么现场的排查呢，也是进行显示啊，那这些人呢，只没有实施捕猎野生动物、损坏植被、野外用火或者是违规这个露营等等这些行为，但是呢，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啊。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上午，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那根据了解呢，这一天啊，昨天发射升空的是朱雀二号的改进型火箭啊，这应该说它也实现了不少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到了规模化应用的阶段。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消息。根据拱美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四月份啊，前四个月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呢，也达到了1314.5亿元，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实现了这个同比呢是增长了47.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5月14号公布的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电商也是物流业务量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似乎是这个呈现着总体稳中有升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啊。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时讯。当地时间5月14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机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的主席。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国际方面的时讯继续关注啊。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五月十四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会议上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是在今年四月份正式启用。I will carry you home, whether it's tonight or 55 years down the road.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当地时间五月十四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也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的监测应对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的相关意向。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相关节目和新闻，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或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来了解相关内容。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焦点是早知道，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